所有善根，智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行，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凡事沙门，寻真燃灯，散花烧香，一次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德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尽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念舌，八
不贪

酒不嗔，舌不齿，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死无，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北四维，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德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常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空。

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遇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欲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曲，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27。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尽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何为一化？化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象，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阴身，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拜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29。佛赐阿难，

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事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亦于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身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震动，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灵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菩萨修持第三世，复次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皆发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成，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是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皆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

是甚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助障碍，发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介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常，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何以欢喜，穷蒙无为，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之，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敌意度和，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正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亲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

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境第33。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矢，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忧，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时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慧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余者，殊无怪也。死生之去，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意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
佛告弥勒：敬遇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游步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抽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五百岁受诸恶也。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我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巨苦极刑，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即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
善恶祸福

悲命所生，或在落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憎报，不思目己，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疾。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丹酒失美，如户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

世人难可居净，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我，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业，重重慧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我、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实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即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十障，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甚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转，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光知德本，悟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意，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授于经法，悉持四支，悉奉心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幡，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各亦求具，
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于父母面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定乎吾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渐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言：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宠毁，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印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宜曾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间，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亦复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此会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处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
踊跃

坐立，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提，诸天人民，以知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终情

来于虚空，善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旋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世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相化，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是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布施意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处，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500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智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作，须臾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500岁中不见。

0: 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所事之事，无有智慧，以惑所知。惑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坐，妙施其真，因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孝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言：
1: 佛祖，
0: 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悉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之，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拜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拜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国，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信，云何处理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里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 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知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菩提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立尘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中，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法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中，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了。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是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即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着善本，已曾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洁，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 众诸善本，应常。

修习四无一智，步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老余。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由一意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须臾前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借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植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是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心此事，握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

唯臣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谢难酬。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各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95页倒数第三行看起。上记六句，深赞佛智，盖于令闻者了达如来智身，而诚信如来智语也。这几句话幕后这一句把意思说出来了。为什么对佛的智慧要这么样的来赞叹？用意实在说呢，就是想劝导大家明了通达如来智慧深，我们没有办法来测度，找比喻方的人也找不到，那菩萨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无始无明的习气还没有断干净，对于如来智慧他们还是没有办法完全明了，必须得成佛。成佛的时候你自己知道，诸佛之道，那除佛之外没有人能知道。从这些地方让我们产生良心，诚信如来之语，特别是这个经里面提出来的最后的教诲，信愿持名，求生净土，这是如来一生49年教学的最后的劝告，希望我们人相信，真诚地相信，听到佛的劝导，求生净土。佛度化众生的目的
就达到了，圆满的成就了。用意之深，我们不能不知道。在受量品里头，世尊三高大众汝等当信解如来成地之语，因为世尊甚至声闻一切难测啊，阿罗汉这了不起的成就了，用一亿劫的时间去测度他，还是达不到。何况今天凡夫也能以生灭性忘归如来和佛智，故唯当两心。这个话我们要记在心上。我们今天是凡夫，阿罗汉一亿劫都没有办法了解我们，只有一个方法，对于佛陀的敬仰，佛经的大戒不妄语，世尊怎么可能欺骗别人，欺骗人，哪有这种道理？所以应当良心，良是他太高了，太大了，真正良心的人，或者掉过头来说信良也可以，真诚信良的人都得度了。

如《法华经方便品》里面说的，与佛所说，与佛所说的话啊，当生大行力，佛法大海，性为能如。这话是真话。如有究竟不究竟，三贤菩萨入了，地上菩萨入了，总不如幸运持名往生净土。为什么？往生到极乐世界，你就真的圆满了。所以文殊普贤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了，他们怎么成就的？幸运持名，求生净土而成就的。我早年讲华严，看到这段经文，我对于净土的信心才升起来。在以前，听的经教多了，对于大经大论生欢喜啊，希望也发现想讲一遍了。到85岁冷静回头想想，这样下去，聊生死出三界有没有把握？不能骗人，更不能骗自己。我没有把握，怎么办？既然文殊普贤都求生极乐世界，我还有什么话好说？我当然只有这一条路，求生净土，把华严放下了，一心一意专研究这一部无量寿经。要靠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只有他有能力住，其他的人做不到啊。这个人也是开悟了的，不是凡夫。我们有缘亲近他，那是无量界所种的福报，这一生的缘。

啊，所以佛法大海，信为能入。重要就这个信字，真诚信，绝无动摇，真诚到基础，相信佛的话，这部《无量寿经》，每一个字，每一句，都能够啊，诚信、谛信。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课题难得难闻，真的，一点不假。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有心。良心有智慧，智慧论选择84000法门，我选哪个法门？我选信愿持名求生净土。难啊，能信是难的，信世尊最后的教诲，信愿持名往生佛国，这是难中之难。没有信，没有慧，你的缘就错过了。啊，经文，人生难得，佛难闻，信愿闻法难中难。啊，念老的注解，人生难得者，梵王经续品，又说，一舍人生，万劫不复。这两句话希望大家牢牢记住。我们今天遇到人生了，太稀有，太难得，要珍惜，要好好的利用这一生的人生。当然究竟圆满的是能跳出六道轮回啊，不再搞生死轮回了，你就得大利益了。有没有方法跳？有。我有没有把握？有。

今天还有一些参访的居士到我这边来，他们问一些问题，我今天大略看了一下，有好几位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念佛往生净土的。

一点怀疑都没有了。这些人来好啊，帮助我们成就心愿，帮助我们这一生跟他们一样，他们有心有愿，念佛的功夫并不是完全到家，有的很用功，有的就差一点，但是统统往生。往生瑞相稀有，啊，我去想想听听他们念佛功夫并不得力，信愿很坚固。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关键是最后一句，临命终时最后一句是念阿弥陀佛，就决定往生。一生功夫不得力没关系，临终时有人送往生的，陪着他一套念佛的，最后一口气阿弥陀佛就成功了。也看到很难得的瑞相。如果不信，那就太可惜了。下一次再的人生，难了，万劫不复。佛是救得到，要经过一万劫之后，不定有个什么缘分，你又再得到。总之，人生难得一失，很容易失掉。所以这一句话要记住，《梵文经序》里头，一世人生万劫不复，又《涅槃经》里面说的，人生难得如幽昙花。中国人常讲昙花一现，在南方这一带昙花油，我在新加坡的时候见过，开的时间很短暂，半夜才开。开了之后十几分钟就谢了。佛在《梵文经》里面，这是大乘经，为我们说，用昙花来比喻，人生难得，像昙花一现。该得人生者，如沼上土；是人生者，如大地土。这是佛讲经的时候也常常用这个例子，这个例子是当年世尊在教导学生的时候举的例子，在地上抓了一把土，手掌打开放下了，用这个来做比喻。

佛问大家，留下来还有一点土，找指甲里头。啊，我这个指甲里面的土多，还是大地土多？当然，这一方大地都掉到地上去，留在指甲上一点点。佛说，人的人生，失掉人生之后，再的人生就像指甲里头，不能再得人生的，就像大地图。这是个比喻啊。所以佛难知，知是遇到。啊，世尊在《法华经》受量品里都有说，比丘当知，诸佛出世难可知遇。所以这火诸般的人，故无量百千万亿劫，何有见佛，何不见者？以此事故，我作是言：诸比丘，如来难可得见。有当年佛在王舍城，城中仅有三分之一的人跟释迦牟尼佛见过面，另外三分之一的人没见过面，听到名字啊，有这么一个人，还有三分之一连释迦牟尼佛名字也没听过。可见遇佛难啊，闻名都不容易啊。我们很幸运生在末法时期啊，还沾到一点边缘，没有见过佛，见过佛的塑像。佛虽然不在世，佛的经教还流传在世间。我们在末法时期还能遇到净土大经、无量寿经，真是难啊。所以幕后这一句，幸会闻佛难中难，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念老告诉我们，这就是前面若闻此经，此经是此经，这部经信要受持，你能信能欢喜肯念佛，难中之难，无故此难。会能生起，你能相信，你能欢喜，人生难得，佛法难闻，经宗难信，三个难呐。现在能难得者，难得得到了。难闻者闻到了，难信者能信，再加上智慧理解，所以难中之难也。佛劝行人

心切愿，念佛求生，切莫错过此回若错，则真诚错矣啊！幕后念了这两句话，这苦口婆心呢、啊？我们今天要的是身心切愿，切是恳切，愿是愿生净土，愿做弥陀弟子，到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在这个世界，释迦牟尼佛保送我们到极乐世界，保送我们亲近阿弥陀佛。弥陀大慈大悲呀，那我们在命中的时候，阿弥陀佛来接引了，生生世世已经往生的人比我们早，那过去生中有过伦常的关系，伦是无伦，父子的关系，兄弟的关系，师生的关系，朋友的关系，他们遇到佛法缘比我们早，他们抓住了，都在极乐世界。我们往生的时候，阿弥陀佛来接引我，跟着阿弥陀佛一起来的，就是多生多劫所有这一些关系人啊，父子兄弟姐妹、亲戚朋友这些人，跟着阿弥陀佛一起来接引的，这一见面，智慧自然生起来，就记起来，就想起来了。哦，这是在哪一生哪一世，在哪一个佛国度里头啊，结过这个缘，现在到极乐世界来了，大家来团聚了，这个团聚永远不会结束，不会散，不会消失。极乐世界无量寿啊，人人都是无量寿啊，佛无量寿，往生的每个人通通是无量寿，所以到极乐世界不寂寞啊。好的善的亲戚朋友们都见面啊，不善的过去还有冤家对头的，也往生了，现在都变成善友了，不再有怨恨了。这个地方值不值得去，要不要去？要啊。无量无边大千世界，到哪里去找这个会学习的环境？独一无二。

虽年老，自己很谦虚，很客气，啊，给我们说佛劝先人，啊，不是我在劝你，我不够资格，佛劝修仙人，当身心切愿，啊，有这四个字，你就拿到往生的条件。啊，后面再加上念佛求生，你去成功。千万不要错过，这一错真错了。我们再看下一首偈，信受得度，这首偈一共八句，前面四句行抄不行，这还得了吗？普贤菩萨，华严会上的大菩萨，

我们有什么资格能超过？如果你具足对极乐世界真心切愿，老实念佛，你就超过普贤了。谁说的？释迦牟尼佛说的。那我们看底下这经文四句：若诸有情当作佛，你应当作佛了，行超普贤等彼岸。彼岸西方极乐世界，你升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就超过普贤菩萨了。

念老的注解，又知二气，总结全经，本经之首第二品，品名叫德尊普贤，与慧菩萨贤共尊修普贤大师之德，经于金木，乃云若有入住有亲当作佛，行朝普贤登平安。前面说德尊普贤，现在说行朝普贤，这什么意思？切词一句，乃唐译的原文，翻译的人是唐朝三藏法师菩提留智。译文自然不违背经旨，且唐译与经首业缘会众，贤共尊修普贤之道，

可见，前知得尊普贤，与后面行超普贤，俱是凡间愿知，而非一别有物也。这是谈翻译啊，肯定是梵文经典原来就是这么写法的。不是翻译的人改动的，说明字字句句释迦牟尼佛传给后人，没有错误。且此不但没有错误，而实实在在是释迦牟尼佛慈悲到基础，破除心肝，与众相见。盖普贤那大贤菩萨表差别智，智慧分为两大类，一个是根本智，一个是差别智。

称为华严长子，以十大愿望到归极乐。愿而成王啊，愿王为什么？以普贤之愿，广大无际，穷极无尽。广大无际是讲空间，穷极无尽是讲时间。道归极乐，历极无尽，故称大愿之王。是故本经来会的深重，贤尊普贤大师之德，但此经中世尊于方便中独垂方便，于圆顿中更显圆顿，圆顿之圆顿，方便之方便，

在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行华严称心中之王，我们这一部经跟华严比，王中之王，再没有能超过的了。啊，是执一心愿持名一法，广摄六度万恨，圆摄十大愿望，直如一句佛号。这一句佛号还得了吗？这一句佛号里头有圆满的无量寿心，有圆满的大方广佛华严心。念这一句佛号，华严八十卷

啊，无量寿经通通念完了，圆满具足啊，这还得了吗？我们要知道啊，啊，下面说，故知持名一法，直视体惑。广罕众妙啊！

普贤十大愿望，从根本智而差别智，今次广摄愿望，唯常信愿持名，是乃从差别智复归根本。故云贤超普贤，你用什么方法超越普贤？念老告诉我们，今在广摄愿望，唯常信愿之名，就四个字了，真心。游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丝毫怀疑，啊，切愿，恳切的愿望，我没有第二个愿望了，我只有这个愿望，这个愿望是往生极乐世界。功夫就是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或者再省略一点，阿弥陀佛，啊，南无是客气话，是恭敬的意思，是礼拜的意思，啊，世尊在经典上告诉我们，持名就对了。啊，所以你念六个字好，你念四个字也好，四个字跟六个字没有差别，完全是平等的。啊，所以这个法门唯常，常是提倡信愿持名，念老告诉我们，是乃从差别智复归根本，所以说贤超普贤。贤超普贤是有根据的，不是随便说的。下面是念老的注解：盖信盖持名之妙显，以果觉为因心。你能抓住这个名号，念念不忘，心里头念念都是阿弥陀佛，这是往生极乐世界的因，你抓住了，因果同时，

直截了当，不讲方便，不落阶梯，正如《弥陀要解》里面说的：“阿弥陀，正翻无量，本不可说，本是以光受而已，收取收尽一切无量。”光在横边十方，受在竖穷三极，横竖交彻皆法界体，以此以此体做弥陀身土。弥陀之身如是，弥陀之国度也如是，举此体做弥陀名号，不可思议。弥陀要解，偶一大师所著的，印光大师赞叹：即使古佛再来给我弥陀经做个注解，也不能超过其上。这个赞叹赞叹到其处了，无以复加了。印祖是我们最接近的一代祖师，我们的法脉也是从他老人家流出来的。李炳南老居士是印祖的弟子，我们的大乘佛法是跟李老居士学的，一脉相承。啊，那么这个汇集本下联句汇集的，李老师当年第一次看到了，无量的欢喜，亲手用毛笔再在经本上写的注解，啊，注解段落也就是像科判一样的，在台中法华寺讲过一遍，啊，那个时候我的缘还没到，跟李老师不认识，这一回我就没听到。但是老师把他这个笔记本给我了，就叫经本，上面写的密密麻麻的，我一看能懂，我就依照他这个注解先后讲过十遍，啊，在讲无量寿经之前的时候讲过十遍，以后在美国遇到黄念祖居士，啊，看到他的注解，他的注解是刚刚出来，有印本，只带了一套到美国，他就送给我了。啊，我把他叫到台湾，印精装本一册，我记得是第一版。我印一万册，

这个本子流通于世了。啊，现在我们用的这个本子，老居士经过好几次的修订，成为第一善本，能得到这个本子，你是这10000人当中的一个。

许许多多人都还没有机会遇到这个本子，我们遇到了，这是我们的福报，真有福。跟黄念祖居士缘深呢、啊，他老人家住世的时候，我每一年至少都有三四次到北京去看他。在那个时代，在海外讲这部经的我一个，国内讲这个经的是他，我们两个人讲啊。啊，现在慢慢人多了，机会也难得啊。这个地方要解的是欧耶大师说的，本师以光寿二亿受尽一切无量，无量寿无量光啊！啊，光横遍十方，寿数穷三极，横竖交彻就是法界的本体。

取此体作弥陀身土，亦解取此体作弥陀名号。是故弥陀名号即众生本体的理性持名，即十觉合本，十本不二，生佛不二，故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普贤十大愿望道归极乐，今则念念即是弥陀。这还得了吗？真不得了啊！起十大愿望，义理甚广，非是常人所能发起。这像真话，普贤愿望谁能发？心量这么小，除了自己没有别人，有心发不起来 啊那么我们这个法门好了，今则念念即是弥陀，且十大愿望义理深广，非是常人所能发起，持名一法，普被三根，无逆失恶，也能医治而度生死。这一句太重要了。无逆失恶是造无间地狱的罪业，什么方法都没办法度，信愿持名能度。这一句重要哎，太重要了。我们每个人造的罪业可怕呀，将来怎么办？那用这个方法来忏悔，用那个方法来消业障，都比不上一句佛号啊！一句佛号是真能度你啊！不要再搞别的了，搞乱了，搞杂了，反而业障消不了，不如这一句佛号。难度生死，今天时间到了，下一堂课我们还从这里去学习啊，太重要了，要把它讲清楚讲明白。

啊，什么样的业障统统能消，你要相信的，不要认为这些阿弥陀佛太简单了。啊，敌不过些金忏，一切金忏加起来都敌不过一句阿弥陀佛，这就对了。好，今天我们就学到此地。

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95页，1095页倒数第三行看起。上记六句，深赞佛智，盖于令闻者了达如来智身，而诚信如来智欲也。这几句话幕后这一句把意思说出来了，为什么对佛的智慧要这么样的赞叹，用意实在说呢，就是想劝导大家明了通达如来智慧深，我们没有办法来测度，找比喻方的人也找不到，那菩萨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无始无明的习气还没断干净，

对于如来智慧，他们还是没有办法完全明了，必须得成佛。成佛的时候，你自己知道，诸佛知道，除佛之外，没有人能知道。从这些地方，让我们产生良心，诚信如来之语，特别是这个经里面提出来的最后的教诲，信愿持名，求生净土，这是如来一生49年教学的最后的劝告，希望我们人相信，真诚地相信，听到佛的劝导，求生净土。佛度化众生的目的就达到了，圆满的成就了。用意之深，我们不能不知道。在受量品里头，世尊善告大众，汝等当信解如来成谛之语，因为世尊深知声闻意切难测，阿罗汉这了不起的成就了，用一亿劫的时间去测度他，还是达不到。何况今天凡夫也能以生灭性妄归如来佛智，故唯当良心。这个话我们要记在心上。我们今天是凡夫，阿罗汉一亿劫都没有办法了解我们，只有一个方法，对于佛陀的敬仰，佛经的大戒不妄语，世尊怎么可能欺骗别人，欺骗人，哪有这种道理？所以应当良心，娘是他太高了，太大了。真正良心的人，或者掉过头来说姓娘也可以，真诚姓娘的人，

得度了。如《法华经方便品》里面说的，与佛所说，与佛所说的话啊，当生大行力，佛法大海，性为能如。这话是真话。如有究竟不究竟，三贤菩萨入了，地上菩萨入了，总不如幸运持名往生净土。为什么？往生到极乐世界，你就真的圆满了。所以文殊普贤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了，他们怎么成就的？幸运持名，求生净土而成就的。我早年讲华严，看到这段经文，我对于净土的信心才升起来。在以前，听的经教多了，对于大经大论生欢喜啊，希望也发现你要讲一遍。到85岁，冷静回头想想，这样下去，聊生死出三界有没有把握？不能骗人，更不能骗自己，我没有把握。怎么办？既然文殊普贤都求生极乐世界，我还有什么话好说？我当然只有这一条路，求生净土，把华严放下了，一心一意专研究这一部《无量寿经》，要靠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只有他有能力入。其他的人做不到啊。这个人也是开悟了的，不是凡夫。我们有缘亲近他，那是无量劫所种的福报。

啊，所以佛法大海，性为嫩如，重要就这个性子，真诚心，绝无动摇，真诚到基础，相信佛的话，这部《无量寿经》，每一个字，每一句。都能够啊，诚信、底线，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课题难得难闻，真的，一点不小，人生难得佛难知，性慧文法难中难。有心、良心、有智慧，智慧论选择八万四千法门，我选哪个法门？我选信愿持名，求生净土。难啊！能信是难的，信世尊最后的教诲，信愿持名，往生佛国，这是难中之难。没有信，没有慧，你的缘就错过了。啊，经文，人生难得，佛难闻，信愿文法难中难。啊，念老的注解。人生难得者，梵王经续品又说，一舍人生，万劫不复，这两句话希望大家牢牢记住。我们今天遇到人生了，太稀有，太难得，要珍惜，要好好的利用这一生的人生。当然，究竟圆满的是能跳出六道轮回，啊，不再搞生死轮回了。你就得大利益了。有没有方法跳？有。我有没有把握？有。

明天还有一些参访的居士到我这边来，他们问一些问题，我今天大略看了一下，有好几位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念佛往生净土的。

一点怀疑都没有了。这些人来好啊，帮助我们成就心愿，帮助我们这一生跟他们一样，他们有心有愿，念佛的功夫并不是完全到家，有的很用功，有的就差一点，但是通通往生。往生瑞相稀有，啊，我去想想听听他们念佛功夫并不得力，信愿很坚固。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关键是最后一句，临命终时最后一句是念阿弥陀佛，就决定往生。一生功夫不得力没关系，临终时有人送往生的，陪着他一套念佛的，最后一口气阿弥陀佛就成功了。也看到很难得的瑞相，如果不信那就太可惜了，下一次再的人生难了，万劫不复，佛是救得到，要经过一万劫之后，不定有个什么缘分，你又再得到。总之，人生难得一失，很容易失掉。所以这一句话要记住，《梵文经序》里头，一世人生万劫不复，又《涅槃经》里面说的，人生难得如幽昙花。中国人常讲昙花一现，在南方这一带，昙花游，我在新加坡的时候见过。啊，开的时间很短暂，半夜才开。啊，开了之后十几分钟就谢了。佛在《梵文经》里面，这是大乘经，为我们说，用昙花来比喻，人生难得，像昙花一现。该得人生者，如沼上土，是人生者如大地土，这是佛讲经的时候也常常用这个例子。啊，这个例子是当年世尊在教导学生的时候举的例子。啊，在地上抓了一把土，手掌打开放下了，用这个来做比喻，啊，
佛问大家留下来还有一点土，找指甲里头啊，我这个指甲里面的土多还是大地土多？当然这一方大地都掉到地上去，留在指甲上一点点。佛说人的人生，失掉人生之后再的人生就像指甲里头，不能再得人生的就像大地图。这是个比喻啊，所以佛难知，知是遇到啊。世尊在《法华经》受量品里都有说，比丘当知，诸佛出世难可知遇，所以这火诸般的人，故无量百千万亿劫，或有见佛，或不见者。以此事故，我作是也，诸比丘，如来难可得见。有当年佛在王舍城，城中仅有三分之一的人跟释迦牟尼佛见过面，另外三分之一的人没见过面，听到名字啊，有这么一个人，还有三分之一连释迦牟尼佛名字也没听过，可见遇佛难啊，闻名都不容易啊。我们很幸运生在末法时期啊，还沾到一点边缘，没有见过佛，见过佛的塑像。佛虽然不在世，佛的经教还流传在世间，我们在末法时期还能遇到净土大经、无量寿经，真是难啊。所以幕后这一句幸会闻佛难中难，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念老告诉我们，这就是前面若闻此经，此经是此经这部经，信要受持，你能信能欢喜肯念佛，难中之难，无故之难。会能生解，你能相信你能欢喜，人生难得，佛法难闻，经宗难信，三个难呐、啊！现在能难得者，难得得到了；难闻者闻到了；难信者能信。再加上智慧、理解，所以难中之难也。

佛劝行人当身心切愿念佛求生，切莫错过此回若错，则真诚错矣。幕后念了这两句话，这苦口婆心的，我们今天要的是身心切愿，切是恳切，愿是愿生净土，愿做弥陀弟子，到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在这个世界，释迦牟尼佛保送我们到极乐世界，保送我们亲近阿弥陀佛。弥陀大慈大悲呀，当我们在命中的时候，阿弥陀佛来接引了。生生世世已经往生的人比我们早，那过去生中有过伦常的关系，伦是无伦，父子的关系，兄弟的关系，师生的关系，朋友的关系，他们遇到佛法缘比我们早，他们抓住了，都在极乐世界。我们往生的时候，阿弥陀佛来接引我，跟着阿弥陀佛一起来的，就是多生多劫所有这一些关系人啊，父子兄弟姐妹、亲戚朋友这些人，跟着阿弥陀佛一起来接引的，这一见面。智慧自然生起来，就记起来，就想起来了。哦，这是在哪一生哪一世，在哪一个佛国度里头啊，结过这个缘，现在到极乐世界来了，大家来团聚了，这个团聚永远不会结束，不会散，不会消失。极乐世界无量寿啊，人人都是无量寿啊，佛无量寿，往生的每个人通通是无量寿，所以到极乐世界不寂寞啊。好的善的亲戚朋友们都见面啊，不善的过去还有冤家对头的，也往生了，现在都变成善友了，不再有怨恨了。这个地方值不值得去，要不要去，要啊。无量无边大千世界，到哪里去找这个学习的环境？

以我耳。所以念老自己很谦虚很客气啊，给我们说佛劝先人啊，不是我在劝你，我不够资格，佛劝修仙人，当身先切愿啊，有这四个字你就拿到往生的条件。啊，后面再加上念佛求生，你去成功。千万不要错过，这一错真错了。我们再看下一首偈，信受得度，这首偈一共八句，前面四句行抄不行，这还得了吗？普贤菩萨，华严会上的大菩萨，

我们有什么资格能超过？如果你居住对极乐世界真心切愿，老实念佛，你就超过普贤了。谁说的？释迦牟尼佛说的。那我们看底下的经文四句：若诸有情当作佛，你应当作佛了，行超普贤等彼岸，彼岸西方极乐世界，你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就超过普贤菩萨了。

念老的注解，又知二气，总气全清。本经之首第二品，品名叫德尊普贤，与会菩萨贤共尊修普贤大士之德。经于金木，乃云：若有入住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等平安。前面说德尊普贤，现在说行超普贤，这什么意思？且此一句，乃唐译的原文。翻译的人是唐朝三藏法师菩提留智。译文自然不违背经旨，且唐译与经首也原会众，贤共尊修普贤之道。可见前知德尊普贤与后面行超普贤俱是梵经原旨，而非一笔有误也。这是唐翻译啊，肯定是梵文经典原来就是这么写法的。不是翻译的人改动的，说明字字句句释迦牟尼佛传给后人，没有错误。且此不但没有错误，而实实在在是释迦牟尼佛慈悲到基础，破除心肝，与众相见。盖普贤那大贤菩萨表差别智，智慧分为两大类，一个是根本智，一个是差别智。

称为华严长子，以十大愿望到归极乐。愿而成王，那愿王为什么？以普贤之愿，广大无际，穷极无尽。广大无际是讲空间，穷极无尽是讲时间。道归极乐，历极无尽，故称大愿之王啊。是故本经来会的深重，贤尊普贤大师之德，但此经中世尊于方便中独吹方便，于圆顿中更显圆顿，圆顿之圆顿，方便之方便，

在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境，华严称心中之王。我们这一部经跟华严比，王中之王，再没有能超过的了。啊，是执一心愿持名一法，广摄六度万恨，圆摄十大愿望，直如一句佛号。这一句佛号还得了吗？这一句佛号里头有圆满的无量寿经，有圆满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念这一句佛号，华严

八十卷，《无量寿经》通通念完了，圆满具足啊，这还得了吗？我们要知道啊。 下面说，故持持名一法，直是体乎，广罕众妙啊。

普贤十大愿望，从根本智而差别智，今次广摄愿望，唯昌信愿持名，是乃从差别智复归根本。故云贤超普贤，你用什么方法超越普贤？念老告诉我们，今在广摄愿望，唯昌信愿之名，就四个字了，真心。游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丝毫怀疑，啊，切愿，恳切的愿望，我没有第二个愿望了，我只有这个愿望，这个愿望是往生极乐世界。功夫就是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或者再省略一点，阿弥陀佛，啊，南无是客气话，是恭敬的意思，是礼拜的意思，啊，世尊在经典上告诉我们，持名就对了。啊，所以你念六个字好，你念四个字也好，四个字跟六个字没有差别，完全是平等的。啊，所以这个法门唯昌，昌是提倡，信愿持名，念老告诉我们，是乃从差别智复归根本，所以说贤超普贤。贤超普贤是有根据的，不是随便说的。下面是念老的注解：盖信盖持名之妙显，以果觉为因心。你能抓住这个名号，念念不忘，心里头念念都是阿弥陀佛，这是往生极乐世界的因呢。

你抓住了因果，同时直截了当，不假方便，不落阶梯，正如弥陀要解里面说的，阿弥陀正翻无量，本不可说，本是以光受而已，收取收尽一切无量，光在横边设方，受在竖穷三极，横竖交彻，皆法界体，以此以此体做弥陀身土。弥陀之身如是，弥陀之国度也如是，举此体做弥陀名号，不可思议。弥陀要解，偶益大师所著的，印光大师赞叹，即使古佛再来，给我弥陀经做个注解，也不能超过其上。这个赞叹，赞叹到极处了，无以复加了。印祖是我们最接近的一代祖师，我们的法脉也是从他老人家流出来。李炳南老居士是印祖的弟子，我们的大乘佛法是跟李老居士学的，一脉相承啊。那么这个汇集本下联句汇集的，李老师当年第一次看到了，无量的欢喜，亲手用毛笔在经本上写的注解啊，注解段落，也就是像科判一样的，在台中法华寺讲过一遍，啊，那个时候我的缘还没到，跟李老师不认识。这一回我就没听到，但是老师把他这个笔记本给我了，就是要经本，上面写的密密麻麻的，我一看能懂，我就依照他这个注解先后讲过十遍啊，在讲无量寿经之前的时候讲过十遍，以后在美国遇到黄念祖居士啊，看到他的注解，他的注解是刚刚出来，有印本，只带了一套到美国，他就送给我了啊！我把他叫到台湾，印精装本一册，我记得是第一

本，我印一万册。这个本子流通于世了。啊，现在我们用的这个本子，老居士经过好几次的修订，成为第一善本，能得到这个本子。

是这一万人当中的一个，这个地球上修净土的人多少？多，许许多多人都还没有机会遇到这个本子，我们遇到了，这是我们的福报，真有福。跟黄念祖居士缘深呢，他老人家住世的时候，我每一年至少都有三四次到北京去看他。在那个时代，在海外讲这部经的我一个，国内讲这个经的是他，我们两个人讲啊。啊，现在慢慢人多了，机会也难得啊。这个地方要解的是欧耶大师说的，本师以光寿二义受尽一切无量，无量寿，无量光啊！啊，光横遍十方，寿数穷三极，横竖交彻就是法界的本体。居士提做弥陀身土，亦即居士提做弥陀名号，是故弥陀名号即众生本体的理性持名，即十觉合本，十本不二，生佛不二，故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普贤十大愿望道归极乐，今则念念即是弥陀。这还得了吗？真不得了啊！起十大愿望，义理甚广，非是常人所能发起。这像真话，普贤愿望谁能发？心量这么小，除了自己没有别人，有心发不起来啊。啊，那么我们这个法门好了，今则念念即是弥陀，且十大愿望义理深广，非是常人所能发起，持名一法，普被三根，无逆十恶，也能医治而度生死。这一句太重要了。无逆十恶是造无间地狱的罪业，

师、诸位同修，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合注》第1089页第四行，第四行，众修福善，这一句经文就是修善众福。本尊广劝舍恶行善，这一句很重要，而且很现实。每个人都想自己有福，多福多寿啊，长寿，长寿也是福。善福从哪里来的？要修啊，所以善有善根啊。从根本上去修啊。佛教导我们，是善业道。容易记，不难的，要常常放在心上，不能中断。没有福的人，没有寿的人，可以得大福报，可以有很长的寿命。所以你要晓得福的根在哪里，善的根在哪里。本经广劝舍恶行善啊，这一段事情，这部经典从头到尾讲了多少遍，可以说是这48品，每一品都提醒我们，希望我们全经记不住，这重要的经文一定要记住。

我们才真正能把握到菩萨道上的一帆风顺。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他下面引用观经劝我们勤修三福啊，这是净宗佛善的大根大本。啊，这个三条经云，观经上说的，余生必过者，当修三福。啊，没有这三种福，不能往生，一定要记住。啊，佛说话不是开玩笑。不是随便说的，弥陀、释迦都非常希望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往生极乐世界，所以为我们说的句句是真实话，特别是这部经啊，这一次的讲演认清楚敬业三福，是佛善的大根大本。经云，余生必过者，当修三福。经云，释迦牟尼佛说的，你想往生极乐世界，这三种福一定要修。第一种，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我们有没有做到？中年以前啊，四五十岁，很多父母都还在，对父母有没有尽到孝养？这个里头孝特别重要。第二个，奉事师长，尊师重道，老师对我们的恩德跟父母养育之恩可以相提并论，对父母讲一个孝字，对老师讲一个敬字，尊敬。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大根大本，就这两个字。所以，孝亲尊师是大根大本。啊，大福之根，大善之本，这两个做不到了，其他就不必说了。修行要从根本上下功夫啊。

5000年来，中国这个族群接受了儒家跟佛陀的教诲，入佛的福善根本完全相同。儒家从小教小小孩重视五伦、五常、四维、八德，3岁就开始教啊，父母给他做榜样啊，啊，那个时候孩子的祖父母还都在，孩子亲眼看到父母是怎样对他的父母，所以你能孝亲，你的儿女长大了懂得孝亲，孝顺你。你对父母不孝，小孩看惯了，纵然怎么教他，他没有信心，他说你们没有做到，我也不必做到。啊，那么今天这个世界，满清亡国之后，民国成立了，对于这8个字啊，疏忽了。向外国人看齐，外国人没有孝敬这个念头，中国文化里头有，外国文化里头没有。所以我们今天生在这个动乱的社会，遭受许许多多的苦难，不是没有原因的。把孝跟敬丢掉了，这是真因的，我们不能不知道。那如果我们要想自己日子过得好一点，将来还能够往生净土，无量寿经上的经训教诲就应当重视，不能随便看过啊，字字句句我们要落实，变成生活，变成起心动念啊，变成自己的言语造作，这就有救了啊。这一生肯定不会白过，啊，上上的利益就是往生净土，跟阿弥陀佛同样是无量寿啊，接受阿弥陀佛教诲，接受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的教化，你做得到啊，你有能力分身，像佛一样身分无量无边身，去十方礼佛了，十方世界去拜佛去啊，拜佛是奉事师长，我们拜佛佛慧双修，是佛，佛为我们说法是慧，所以佛慧双修啊。这么说

起来，父母，老师比父母更重要。事实如此，不能不知道。知道之后要掌握机会。这个世界，这个地区，还有哪些是善知识？啊，真正认识。有善知识要清净，要听善知识教诲，依教奉行，得大善大福。后面还有两句：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养自己的大慈悲心啊，慈悲是真心，是自信，第一德。大德大能就是自信啊，修摄善业，把佛家的根本大戒说出来了。身三口四意三，身三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这十善里头第一条，对是身体。第二口业，不妄语，不良舌，不恶口，不绮语，绮语是花言巧语，欺骗别人。啊，恶口是说出来的音声、语言。叫人听起来很难受，啊，两舌是挑拨是非，妄语是不忠实，不忠实，不老实，啊，口业四条啊。口最容易造业了，啊，幕后以起心动念，不贪、不嗔、不痴，凡夫起心动念、贪嗔痴，我们自己每一天都要认真的反省。就这十条，哪几条没做到，哪几条又犯了，啊，必须要改过自新，要真正忏悔。断恶修善了，失恶的反面就是十善。杀盗淫是恶，贪嗔痴是恶，妄语、两舌、绮语、恶口是恶，断恶修善。下面第二。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违矣。三规，我们在讲经之前，
都把三归恭恭敬敬念一遍，归于佛，归于法，归于僧。归是回头，依是依靠，佛弟子要依靠佛，佛教导我们要以佛法僧为师，所以叫我们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佛不在了，法还在，还有很多认真修行的出家人代表佛来传法度众生。这样有修有证的大德可以做我们的依靠啊，可以做我们的老师，我们应当恭敬，像恭敬佛一样，并不是老师要我们恭敬，而孝敬可以吸收智慧德能。没有孝心，没有恭敬心，遇到再好的老师也是枉然。所以孝跟敬这两个字是根，根之根啊，根本的根本啊，绝不能小看了，绝不能在这一生当中错过这个机缘。啊，修孝修敬的这个缘分，自己才能得真实利益。啊，居足众戒，佛制定的戒律很多，最简单的就是十善，刚才讲的十善业，所有戒律都离不开十善，所以十善是所有戒律的总纲领。啊，能抓到十善的时候，戒律功德就圆满；十善要是破了，戒律就没有了。不能不知道啊！啊，威仪是规矩，是礼貌。啊，到哪一家，他们家得有些规矩。啊，要遵守，不能犯过失。啊，特别是宗教，每个宗教都有它不同的规矩。啊，这叫威仪，都应当遵守。这三福的是第二条。第三条，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全尽心者。前面二福是修这个是根本，啊，第三把它扩大，我们不做小乘，我们不学罗汉，我们学菩萨。菩萨怎么样？菩萨发菩提心，深信因果啊，菩提心，菩提是觉悟，
发菩提

心就像禅宗里面所说的开悟了，小悟、大悟、大彻大悟，那悟了之后，世出世间一切法通了，明白了，明白之后，帮助众生，教化众生，让一切众生都能开悟。所以，读诵大乘，劝经行者，与我有相同喜好的人，喜欢读书，喜欢修行，修是修正，行是行为，啊，身与意三业的行为，啊，怎么修？依照十善业道的标准，啊，身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口不妄语，不两舌，不绮语，不恶口，意不贪，不嗔，不痴。我们自己真做到，就是劝诫别人。我们自己没做到，劝别人，别人就是我骗他，真的是骗他，他怎么会接受？所以劝别人先劝自己，自己没做到的不必说，要真干了，为什么？真的福的善，你要不要福善？如果你要要福善，要福要善，你就得真修，诸佛菩萨大圣大贤，他们有大福德，从哪里来的？生生世世修习得来的。啊，佛善，每个人自性里面是圆满的，不是从外来的。啊，为什么不能现出来？自己有而不得受用，原因就是被烦恼习气障碍住了。烦恼习气是什么？就是十善反过来受恶，身喜欢杀盗淫，口喜欢妄语两舌绮语恶口，意喜欢贪嗔痴。这样一来了，你福没了，你的善也没了。所以众修佛善呢，不能不深知，不是浅知，深深的明了知道精业三福。前面所念的这净业三福，菩萨修的，开发心得，心得的是大善大福啊！只要你肯做，不怕没有。啊，我这一生可以给大家做个榜样啊！我命里头没有福，没有善，所以这一生活得非常辛苦。
艰难困苦当中煎熬出来的。啊，还好，就是很小的时候受过父母的教训，有一点孝心，啊，对老师呢会恭敬，改变了我后半生。啊，我26岁跟方东梅先生学哲学，是重大的一个转变。那从哲学里面认识了佛法，遇到张家大师，我跟他3年，佛法的根是他给我扎的。啊，最后在李炳南老居士麾下学经教10年，命运转变了。正如甘珠侯佛告诉我的，对，你的命转过来了。那寿命只有45岁，过去了，将来的寿命很长。福报很大。到什么时候才看见？到90岁才看见。啊，26岁开始转，90岁。效果才看出来。啊，现在干什么事情都很顺利。我知道这的祖宗保佑，三宝加持。知道感恩的祖宗恩，佛菩萨的恩，一切众生恩，啊，所以发菩提心很重要，身心因果，善因有善果，恶因有恶报。夜因果报丝毫不爽，啊，读诵大乘，每一天不能离开经本，不能忘记佛恩，要努力精进，遇到有缘众生，能接受佛法的，能接受传统教育的，要帮助他，要劝导他，要帮助他。说如此三思，名为敬业。啊，其第一福当中，一见十善。我们前面说过，观经直视，余生别过，当修三福，有事可知，修善重福，余修尽者，时不可活。这几句话重要，

希望大家记住啊，修善重福太重要了啊！真正想修净土的人，想将来往生极乐世界的人，决定不能疏忽啊！要把这个事情修福啊，修善当作两桩大事情来办，有这个缘分要抓住，要认真努力去做，没有这个缘分不必找，不攀缘啊，攀缘会生烦恼，不攀缘没烦恼，心永远是清净的。永远是善的。啊，给你自己是欢喜，是自在。啊，我们自己享受这两个就够了。啊，欢喜自在。与明文利养不相干，这些不能不知道。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求生净刹这一句经文，是为一大藏教的总规，不但是本经这归属，它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最后的总结，最后的归宿就是西方极乐世界。你能信，你愿意往生，你肯念佛，好了，佛心里正欢喜，这个众生得度了，这个众生圆满了，成就了，毕业了啊！所以无论修学哪个法门，最后都是直归净土就对了。我们修净土的人能不能去读读别的经典，天台家的、贤首家的、法相为师，啊，贤教、密教，可不可以学一点别的东西？可以，只要你求生净刹就没错啊，我求生净刹可不可以？那些经典我都不想读，浪费时间太多。一句佛号能不能往生？能，恭喜你，你走近路。这一句佛号是最近的路，你走到岔路上去了。所以佛才讲一切经引导你回头啊，大经要从大经上觉悟回头啊。

这个路我走过。我从入佛门就喜欢这些大经大论。遇到李老师的时候，老师在帮助我回归净土。可是那个时候年轻，没在意，还是喜欢广学多闻，没专一，对净土不反对。也念念佛，心不转。到85岁，那个时候讲华严，做了认真的反省，修复，这么多年了，往生有没有把握？没有。这一反省呢，自己害怕了，恐惧了，不能往生，来生再到人间天上，这个有把握。不行啊，人间天上就又迷了啊。搞得不好，造恶业，还要堕地狱啊！你说多可怕？所以非常认真反省，把华严放下了。我讲经，专讲无量寿经，专念阿弥陀佛。我要求生净土，往生净土之后，个个都是像阿弥陀佛无量寿，寿命长，有的是时间，跟到阿弥陀佛再去广学多闻。我是这么个想法。大经大论我要学，什么时候？到极乐世界再学，在这个时间不学了，专攻净土。专念弥陀，我走个近路，这个近路是很有把握的，绝对可靠的，不会叫我失望的。我走这条路，黄念祖老居士知道，我跟他谈过，他听了哈哈大笑，非常欢喜。对了，完全对了，他给我印证。所以他劝人的时候常常拿我来做例子。一生讲华严，讲法华，讲楞严，讲这些大经大论都讲。最后统统丢掉老实念佛，是个好的榜样，是个好的例子。真搞清楚了，搞明白了，要干有把握的，没有把握的不干，没有时间了。年年一年一年增长，光阴一天一天的过去，这个抓不到，我们的损失太大了。越专越好，不能专，还想念念金刚经，念念地藏经，行不行？行。

回向求生极乐世界，这个很重要。如果不把读经诵经的功德回向，那就白念了啊，那不如老实念佛。啊，总而言之，自己反省，自己要有把握，没有把握学海鲜老和尚。海鲜老和尚一生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除这个之外他什么都不知道。他真正是把总纲领抓到了，不但是净宗的总纲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的经教的总纲领，这个点抓到了。他念了92年，112岁往生，给我们做证明啊，做证传的。我们接触看念老的注解，求生净察是为一大藏教之总归，这一句不要忘记。华严原是主教，而以普贤行愿品十大愿王导归于极乐，这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例子，释迦牟尼佛传的。华严确实了不起，圆满总学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可是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这是什么意思？一定要知道。所以《金经》这部经正是华严中本，前面听的时候就知道了，中本华严，于此经末以求生净察，普劝有情同归极乐，今所劝者正是弥陀之本愿，世尊即十方三世如来之本心，世尊开化显示真实之际，时与众生同入弥陀，亦称愿海，而得真实究竟之大利。信愿行中，愿是书籍，出生死海为乃愿望，愿望阿弥陀佛啊，愿生西方极乐世界，永远脱离生死苦海。所以最后就靠信愿持名，就靠这四个字。死海是六道轮回，永远超越六道轮回。对了，这比什么都重要啊。

方便多门禅密教观，八万四千门门皆可，但是归于

方便中，究竟方便，唯在往生。这些话比什么都重要啊！究竟再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了，就是念佛往生，修行他法，日日精神超脱三界，这为难行道啊！为此求生信差，成为异行。净宗真修首推持名，但谢愚门，而能发愿求生，亦为弥陀摄受，横出三界，是故此经以求生净刹总收前文啊，用这一句总收前面所说的这部经啊，最后归到求生净土。我们要晓得弥陀释迦用心之所在啊，为什么能生？那说个实在话，我们学佛学了几十年了，这桩事情总算搞清楚了，搞明白了。华严经上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了。换一句话说，我本来跟阿弥陀佛一样啊，我本来跟释迦佛一样啊，很不幸的，现在变成凡夫，怎么变成的？一念不久就坏在这里。一念不久是什么？是无明。无明不久生三系。三系六处，法相唯识所说的宇宙的整个宇宙事实真相，说清楚了，说明白了，我们迷了。如何回归自性？佛陀的教育没有别的，就是帮助我们回归自性。怎么回归？放下就是。放下什么？放下无明，放下烦恼，放下习气。只要你放下，马上就看破。所以放下是功夫，看破是智慧。一真法界就现前了。禅宗里面说大彻大悟，教下说大归归圆解，大彻大悟就成功了。佛如是说，儒也如是说啊，儒家也承认，人之初性本善。

人。啊，心相近，习相远。心相近是佛菩萨，习相远是其他的。十八界。

才有十法界这种称呼现象。我们搞清楚搞明白，今天有一个机会，弥陀释迦给我们的介绍给我们，真心切愿老实念佛就能回归这个世界，天上六道轮回里面没有一样是真的，全是假的，假的就应该放下，放下就见性了，自信障碍没有了，小悟大悟，大彻大悟，回归自信回不了的往生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去修行，因为极乐世界障碍少，容易回归我们这个世界障碍多，不容易回归，求生净土是为这桩事情。幕后这一句话，求生净刹总收千文，这八个字好，太好了求生净刹总收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终极的目标就在极乐世界，只要你生极乐世界就圆满了，得佛法的大圆满。牢牢记住这一句，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诸位法师、诸位同修，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合注。

第1089页第四行啊，第四行，众修福善，这一句经文就是修善众福。本经广劝学无现象，这一句很重要，而且很现实。每个人都想自己有福，多福多寿啊，长寿，长寿也是福。善福从哪里来的？要修啊，所以善有善根啊。从根本上去修啊。佛教导我们，是善业道。容易记，不难的。要常常放在心上，不能中断。没有福的人，没有寿的人，可以得大福报，可以有很长的寿命。所以你要晓得福的根在哪里，善的根在哪里。本经广劝学无现象啊，这一段事情，这部经典从头到尾讲了多少遍，可以说是这48品，每一品都提醒我们。希望我们全经记不住，这重要的经文一定要记住。我们才真正能把握到菩萨道上的一帆风顺。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他下面引用观经劝我们勤修三福啊，这是净宗福善的大根大本。啊，这个三条经云，观经上说的，余生必过者当修三福啊，没有这三种福不能往生，一定要记住啊。佛说话不是开玩笑，不是随便说的，弥陀释迦都非常希望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往生极乐世界，所以为我们说的句句是真实话，特别是这部经

啊，这一次的讲演。认清楚敬业三福，是佛善的大根大本。经云：余生必过者，当修三福。经云，释迦牟尼佛说的，你想往生极乐世界，这三种福一定要修。第一种，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我们有没有做到？中年以前，啊，四五十岁，很多父母都还在，对父母有没有尽到孝养？这个里头，孝特别重要。第二个，奉事师长，尊师重道，老师对我们的恩德，跟父母养育之恩，可以相提并论。对父母讲一个孝字，对老师讲一个敬字，尊敬。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大根大本，就这两个字。所以，孝亲尊师是大根大本。啊，大福之根，大善之本，这两个做不到了，其他就不必说了。修行要从根本上下功夫啊。五千年来，中国这个族群接受了儒家跟佛陀的教诲，入佛的福善根本完全相同。儒家从小教小孩重视五伦、五常、四维、八德，三岁就开始教啊，父母给他做榜样啊，啊，那个时候孩子的祖父母还都在，孩子亲眼看到父母是怎样对他的父母，所以你能孝亲，你的儿女长大了懂得孝亲，孝顺你。你对父母不孝，小孩看惯了，纵然怎么教他，他没有信心，他说你们没有做到，我也不必做到。啊，那么今天这个世界
满清亡国之后，民国成立了，对于这八个字疏忽了，向外国人看齐。外国人没有孝敬这个念头，中国文化里头有，外国文化里头没有。所以我们今天生在这个动乱的社会，遭受许许多多的苦难，不是没有原因的。把孝跟敬丢掉了，这是真因的，我们不能不知道。那如果我们要想自己日子过得好一点，将来还能够往生净土，无量寿经上的经训教诲就应当重视，不能随便看过啊，字字句句我们要落实，变成生活，变成起心动念啊，变成自己的言语造作，这就有救了啊，这一生。肯定不会白过，啊，上上的利益就是往生净土，跟阿弥陀佛同样是无量寿啊，接受阿弥陀佛教诲，接受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的教化，你做得到啊，你有能力分身，像佛一样身分无量无边身，去十方礼佛了，十方世界去拜佛去啊，拜佛是奉事师长，我们拜佛佛会双修，是佛，佛为我们说法，是会，所以佛会双修啊。这么说起来，父母老师比父母更重要，事实如此。不能不知道，知道之后要掌握机会，这个世界这个地区还有哪些是善知识啊？真正认识，有善知识要亲近，要听善知识教诲，依教奉行，得大善大福。后面还有两句：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养自己的大慈悲心。啊，慈悲是真心。是自信，第一德，大德大能，就是自信。啊，修摄善业，把佛家的根本大戒说出来。
身三口四意三。

生三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这十善里头第一条，对是身体；第二口业，不妄语，不良舌，不恶口，不绮语，绮语是花言巧语，欺骗别人。啊，恶口是说出来的音声、语言，叫人听起来很难受。啊，两舌是挑拨是非、妄语。是不忠实、不忠实、不老实啊！口业四条啊，口最容易造业了啊！幕后以起心动念，不贪、不嗔、不痴，凡夫起心动念。贪嗔痴啊，我们自己每一天都要认真的反省，就这十条，哪几条没做到，哪几条又犯了啊？必须要改过自新，要真正忏悔，断恶修善了。失恶的反面就是十善，杀盗淫是恶啊，贪嗔痴是恶啊。妄语、两舌、绮语、恶口是恶，断恶修善。下面第二，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为宜。三规。我们在讲经之前都把三规恭恭敬敬念一遍，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是回头，依是依靠，佛弟子要依靠佛，佛教导我们要以佛法僧为师，所以叫我们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佛不在了，法还在，还有很多认真修行的出家人代表佛来传法度众生。这样有修有证的大德可以做我们的依靠啊，可以做我们的老师，我们应当恭敬，像恭敬佛一样，并不是老师要我们恭敬，而孝敬可以吸收智慧德能。没有孝心，没有恭敬心，遇到再好的老师也是枉然。

所以孝跟敬这两个字是根，根之根啊，根本的根本啊，绝不能小看了，绝不能在这一生当中错过这个机缘。啊，修孝修敬的这个缘分，自己才能得真实利益。啊，居足众戒，佛制定的戒律很多，最简单的就是十善，刚才讲的十善业，所有戒律都离不开十善，所以十善是所有戒律的总纲领。啊，能抓到十善的时候，戒律功德就圆满。十善要是破了，戒律就没有了。不能不知道啊！啊，威仪是规矩，是礼貌。啊，到哪一家，他们家得有些规矩。啊，要遵守，不能犯过失。啊，特别是宗教，每个宗教都有它不同的规矩。啊，这叫威仪，都应当遵守。这三福就是第二条。第三条，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全尽心者，前面二福是修这个是根本，啊，第三把它扩大，我们不做小乘。我们不学罗汉，我们学菩萨。菩萨怎么样？菩萨发菩提心，深信因果。啊，菩提心，菩提是觉悟。发菩提心，就像禅宗里面所说的开悟了，小悟、大悟、大彻大悟。啊，悟了之后，世出世间一切法通了，明白了，明白之后帮助众生，教化众生，让一切众生都能开悟。所以读诵大乘，劝进行者，与我有相同喜好的人，喜欢读书，喜欢修行，修是修正，行是行为，啊，身与意三业的行为，啊，怎么修？依照十善业道的标准，啊，身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口不妄语，不染食，不欺语，不恶口，意不贪，不嗔，不痴。我们自己真做到，就是劝诫别人，
我们自己没做到，劝别人，别人就是我骗他，真的是骗他，他怎么会接受？所以劝别人先劝自己，自己没做到的不必说。要真干了，为什么？真的福的善，你要不要福善？如果你要要福善，要福要善，你就得真修。诸佛菩萨大圣大贤，他们有大福德，从哪里来的？生生世世修习得来的。啊，佛善，每个人自信里面是圆满的，不是从外来的。啊，为什么不能现出来？自己有而不得受用，原因就是被烦恼习气障碍住了。烦恼习气是什么？就是实相反过来受恶，身喜欢杀盗淫，口喜欢妄语两舌七欲恶口，意喜欢贪嗔痴。这样一来了，你福没了，你的善也没了。所以众修佛善呢，不能不深知，不是浅知，深深的明了知道敬业三福。前面所念的大福啊，只要你肯做，不怕没有。啊，我这一生可以给大家做个榜样。啊，我命里头没有福，没有善，所以这个一生活得非常辛苦。艰难困苦当中煎熬出来的啊，还好就是很小的时候受过父母的教训，有一点孝心啊，对老师呢会恭敬，改变了我后半生。那我26岁跟方东梅先生学哲学，是重大的一个转变。那从哲学里面认识了佛法，遇到张家大师，我跟他3年，佛法的根是他给我扎的。啊，最后在李炳南老居士麾下学经教10年，命运转变了。正如甘珠和佛告诉我的，对，你的命转过来了。那寿命只有45岁。过去了，将来的寿命很长。福报很大。到什么时候才看见？到90岁才看见。

啊，26岁开始转，90岁，效果才看出来。啊，现在干什么事情都很顺利。我知道，这得祖宗保佑，三宝加持。知道感恩的祖宗恩、佛菩萨的恩、一切众生恩，啊，所以发菩提心很重要，身心因果。善因有善果，恶因有恶报，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啊，读诵大乘，每一天不能离开经本。不能忘记佛恩，要努力精进，遇到有缘众生，能接受佛法的，能接受传统教育的，要帮助他，要劝导他。要帮助他，是如此三思，名为敬业。啊，其第一福当中，一见十善，我们前面说过，观经直视。余生别过，当修三福，有事可知，修善重福，余修尽者，实不可乎。这几句话重要，希望大家记住。啊，修善重福，太重要了。啊，真正想修净土的人，想将来往生极乐世界的人，决定不能疏忽。啊，要把这个事情修福，啊，修善，当作两桩大事情来办。有这个缘分要抓住，要认真努力去做；没有这个缘分，不必找。不攀缘啊，攀缘会生烦恼，不攀缘没烦恼，心永远是清净的。永远是善的。啊，给你自己是欢喜，是自在。啊，我们自己享受这两个就够了。啊，欢喜自在，与名闻利养不相干。这些不能不知道。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求生净刹。

这一句经文，是为一大藏教的总规，不但是本经这归宿，它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最后的总结，最后的归宿就是西方极乐世界。你能信，你愿意往生，你肯念佛，好了，佛心里正欢喜，这个众生得度了，这个众生圆满了，成就了，毕业了。所以无论修学哪个法门，最后都是直归净土，就对了。我们修净土的人能不能去读读别的经典，天台家的、贤首家的、法相为师、贤教密教，可不可以学一点别的东西？可以，只要你求生净刹就没错。我求生净刹可不可以？那些经典我都不想读，浪费时间太多。一句佛号能不能往生？能，恭喜你，你走近路。这一句佛号是最近的路，你走到岔路上去了。所以佛才讲一切经引导你回头，大经要从大经上觉悟回头。这个路我走过，我从入佛门就喜欢这些大经大论，遇到李老师的时候，老师才帮助我回归净土。可是那个时候年轻，没在意，还是喜欢广学多闻，没专一，对净土不反对，也念念佛，心不转。到85岁，那个时候讲华严，做了认真的反省。修复这么多年了，往生有没有把握？没有。这一反省呢，自己害怕了，恐惧了，不能往生，来生再到人间天上，这个有把握。不行啊，人间天上就又迷了啊。搞得不好造恶业还要堕地狱啊。

有多可怕。所以非常认真反省，把华严放下了。我讲经专讲无量寿经，专念阿弥陀佛，我要求生净土。往生净土之后，个个都是向阿弥陀佛无量寿，寿命长，有的是时间，跟到阿弥陀佛再去广学多闻。我是这么个想法啊，大经大论我要学，什么时候？到极乐世界再学，在这个世界不学了，专攻净土，专念弥陀，我走个近路，这个近路是很有把握的，绝对可靠的，不会叫我失望的，我走这条路。黄念祖老居士知道，我跟他谈过，他听了哈哈大笑，非常欢喜。对了，完全对了，他给我印证。啊，所以他劝人的时候，常常拿我来做例子。啊，一生讲华严、讲法华、讲楞严、讲这些大经大论都讲，啊，最后统统丢掉，老实念佛，是个好的榜样，是个好的例子。啊，真搞清楚了，搞明白了，要干有把握的，没有把握的不干。没有时间了。年年，一年一年增长，光阴一天一天的过去，这个抓不到，我们的损失太大了。啊，越专越好，不能专还想念念金刚经，念念地藏经，行不行？行。回向求生极乐世界，这个很重要。如果不把读经诵经的功德回向，那就白念了。啊，那不如老实念佛。啊，总而言之，自己反省，自己要有把握，没有把握学海鲜老和尚。海鲜老和尚一生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除这个之外他什么都不知道。他真正是把总纲领抓到了，不但是净宗的总纲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的经教的总纲领，这个点抓到了。他念了92年，112岁往生，给我们做证明啊，做证传的。我们接触看念老的注解，求生净土是为一大藏教之总归，这一句不要忘记。华严原是主教，而以普贤行愿品十大愿王导归于极乐，这是非常

明显的一个例子，释迦牟尼佛传的。华严确实了不起，圆满总学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可是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倒归极乐，这是什么意思？一定要知道。所以《金经》这部经正是华严中本，前面听的时候就知道了，中本华严于此经末，以求生经刹，普劝有情同归极乐。经所劝者，正是弥陀之本愿，世尊即十方三世如来之本心。世尊开化显示真实之际，时与众生同入弥陀，亦称愿海，而得真实究竟之大利。信愿行中，愿是书籍，出生死海为乃愿望，愿望阿弥陀佛啊，愿生西方极乐世界，永远脱离生死苦海。所以最后就靠信愿持名，就靠这四个字。死海是六道轮回，永远超越六道轮回。对了，这比什么都重要啊。

方便多门，禅密教观，八万四千，门门皆可，但是归元无二路。住方便中，究竟方便，唯在往生。这些话比什么都重要啊！究竟再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了，就是念佛往生，修行他法，日日精深，超脱三界，这为难行道啊！为此求生信差，成为异行。净宗真修首推持名，但谢愚门而能发愿求生，亦为弥陀摄受，横出三界，是故此经以求生净刹总收前文啊，用这一句总收前面所说的这部经啊，最后归到求生净土。我们要晓得弥陀释迦牟尼佛

用心之所在啊。为什么能生？那说个实在话，我们学佛学了几十年了，这桩事情总算搞清楚了，搞明白了。华严经上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了。换一句话说，我本来跟阿弥陀佛一样啊，我本来跟释迦佛一样啊，很不幸的，现在变成凡夫，怎么变成的？一念不绝，就坏在这里。一念不绝是什么？是无明。无明不觉生三细，三细六处，法相唯识所说的宇宙的整个宇宙事实真相，说清楚了，说明白了，我们迷了。如何回归自性？佛陀的教育没有别的，就是帮助我们回归自性。怎么回归？放下就是。放下什么？放下无明，放下烦恼，放下习气。只要你放下，马上就看破。所以放下是功夫，看破是智慧。一真法界就现前了。禅宗里面说大彻大悟，教下说大归归圆解。大彻大悟就成功了。佛如是说，如也如是说啊。儒家也承认人之初性本善，啊，心相近习相远。心相近是佛菩萨，习相远是其他的设法界啊。除了佛跟菩萨，其他的八个法界都是染物，染物轻重不一样，所以才有设法界这种称呼现象。我们搞清楚搞明白，今天有一个机会，弥陀释迦给我们的啊，介绍给我们，真心切愿老实念佛就能回归。这个世界天上六道轮回里面没有一样是真的，全是假的，假的就应该放下，放下就见性了，自性障碍没有了，小悟大悟，大彻大悟，回归自性啊。回不了的往生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去修行，因为极乐世界障碍少，容易回归，
啊，我们这个世界障碍多，不容易回归。求生净土是为这桩事情。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

地狱重罪，皈依僧伽诸众重罪。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重罪，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可注》第1090页第三行感起，意思贪得流通，这是流通分里面第四大段。贪得，赞叹大德大行的人啊，这一分非常重要啊，里面分成三小段。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复会时文第40期，世尊于设长行后，复以寄送重生前意。这一句话告诉我们，前面长行散文是释迦牟尼佛说法，说完之后所说的意思实在是太重要了，所以再以寄送，寄送相当中国的诗词来重说一遍啊。这个寄送啊，文字少，含的意思非常丰富啊，这样再说一遍呢，大家不觉得是重复。世尊大慈大悲教化众生的意思圆满达到了啊，这是经中常常有这种例子，长行后面呢有寄送啊，就知道所说的特别重要啊。于中在寄送里面标明是非啊，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误的，然后再鉴别不对的错误的要把它去掉啊，正确的我们要接受，要依教奉行啊。所以显示中赞叹三桩事情，第一个信受求生，第二个佛智难思啊，第三个念佛得度啊，这三桩事情，头一个信受求生，这个法门设方三世一切诸佛都说易信难信，修行呢容易，真的不难，非常难信。这一点在我们现前的世界念佛同学当中，我们深深的有体会师尊这几句话啊，确实信受求生的人
不多啊，口里说的人不少啊，真正去做的人很少，并不多。啊，这就是什么？难信的。真信的，他哪有不接受的？接受哪有不求生净土的？求生净土很简单，真信切愿，老实念佛就行了，八个字。这八个字不容易啊。释迦牟尼佛我们佛门的祖师啊，第一个祖师大德了，佛法是他老人家传下来的，就这四个字前面做总结，总结这一会，无量寿经这一会，总结释迦牟尼佛讲经教学49年，总结的依据是什么呢？就这四个字，希望你相信，你接受，你发愿求生净土。佛度化众生，这个任务就圆满了，就成功了。啊，他为什么不相信？为什么不能接受？那就是福不够。福从哪里来的？过去生中，生生世世累积下来的，不简单呐、啊，不是一时修的，多生多劫修的。这也是我们自己知道，过去不知道啊，佛知道，菩萨知道。啊，第二桩事情，佛知难思。佛的智慧，我们无法想象。为什么无法想象？其实佛智，大家是平等。不但佛智是平等的，而且大乘经上佛说过，圆觉经上讲，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我们回过头来求生净土，到西方极乐世界成佛了，理所当然的事情，一点都不奇怪。为什么？因为你本来是佛，你只是迷失了自信，堕落在三途六道，真可怜啊。生生世世在六道轮回里面受苦受难，这一生当中也是两赖前世的善根。为什么？没有前世修学的善根，你遇不到这个机缘啊。我们学习这部经讲到今天富贵世文，你要没有福，你要没有智慧，你怎么会听得到？啊，听到了，如果你就能相信，你就能发愿求生净土，那你就。

关系着你不是一生的、来生后世。你去做佛去了，这还得了吗？真的不可思议啊。第三个告诉我们方法，成佛的方法，念佛得度啊。真相信西方有极乐世界，真相信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啊，真相信释迦牟尼佛教导我们的。只要有真心，有愿望，我真想去，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就能得度。啊，时候到了，功夫成就了，阿弥陀佛就来接回我们。在我们这个世界，我们亲眼所看到的，亲耳所闻的，念佛往生的，不说多吧，三四十个有啊。啊，这些人表演给我们看的，表演的最圆满。最成功的无过于海贤老和尚，我们把老和尚信愿持名往生净土的这个照片挂在佛堂明显的地方，天天看老人家，天天想老人家。老人家去了三年了，我们要赶紧追呀，要追上，这就对了。下面课题标佛说诵啊，经文只有八个字，尔时世尊而说颂曰啊，即诵习修佛会文经，习是过去式，要修复要修慧啊，众福修慧，你才有机会听到这部经啊。不是那么容易的，没有福慧的人一生活在这个世间几十年，没有接触过佛法，没有读过经典，没有听过经典，这种人有多少？不计其数啊！啊，这里面分成两个小段，第一个小段佛会释文，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这是修复修会的，一层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心慈事。过去先前已经供养诸佛如来，你看到

这个事情，听到这个事情，接触到这个事情，这个事情是净土法门，念佛求生净土，你相信欢喜啊！啊，像前面我给大家报告的，也是黄念祖老居士注解里头提到的，他的老师夏天居老居士早年间在抗战时期，他看到无量寿经，从头到尾读一遍之后，欢喜得不得了，手舞足蹈，像跳舞一样，欢喜。三四天都止不住，这样欢喜，我们很少人听说过。啊，太欢喜了，为什么？他真正懂，真的明白，生生世世祈求脱离六道轮回，轮回是苦海啊！大乘经典学的不少啊，显教、密教、宗门教下，通通学。有没有把握脱离轮回？没有把握。遇到这部经了，照这经上给我们讲的去做，人人有把握。所以夏老一读这一部经之后，这么容易啊，这些话字字句句是佛亲口所说的，不是假的啊，这一生肯定往生快乐啊，乐了三四天。我们今天看到这些文字的记载，心里想到夏老菩萨再来为我们表演的，让我们看他惊讶了啊，让我们也能像他这么欢喜，相信这桩事情，我今生决定得度。那么得度第一个条件必须要知道，那就是要把五欲六尘彻底放下啊，五欲财色名食睡，六尘色声香味触法，我们无量劫来就是被这个东西缠缚住了，被这些东西，这东西就假的，被他欺骗了，以为是真的，不知道是假的啊，所以放不下，放不下就去不了，一定要彻底放下。谁能放下，谁就真的欢喜啊，真的自在啊。我们看念老注解啊，首四句一共有八首偈，这是第一首啊，四句是一首，这是第一首
啊，总共有八首，正名本品之品名啊，这一篇复会诗文，品题复会诗文，一集经中当有众生执著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又比如来加为列国，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这是把经里面的话在此地再给我们提一番。

其中知诸善本，知是种植，啊，善本是什么？就是寄送里面讲的往昔修复会，善本是说这个。那我们就知道，修复的人要想往生极乐世界，不能不修复，不能不学智慧。没福就是没智慧，有智慧就有福报。为什么？有智慧就知道该提起的要提起，该放下的要放下，这是智慧啊。那没有智慧的人很麻烦的，不知道是非善恶，把恶的把错误的当真的，把佛所说的真的没放在心上。经读了没有？读了。听讲听了没有？听了。没放下，他做不到啊。那什么原因？他没读经，没读就懂，不懂；听经没有听明白，那不开悟。这就是往昔没修福，没修慧。今生遇到这个佛法，他还是痴痴呆呆的。听了跟没听一样，太可惜了。啊，什么是福？佛说法49年，教一切大众。福慧是根本的，你没有智慧，没有福报，佛也没办法度你啊。所以教导我们敬业三福，你看求福的方法，第一孝养父母，奉师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第一福。我们做了没有？我们懂了没有？对父母有没有尽心？

对老师恭不恭敬，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大根大本就是两个字，就是这八个字。第一个字小，第二个字敬，恭敬，敬是对老师的，对师长的。一个人能孝父母，能敬师长，有福有慧啊。再贫穷的人家，只要他有这两个字，他将来的日子会越来越好。佛菩萨保佑他，他要不孝父母，要不敬师长，苦难就多了。所以把这就放第一条，你看看，孝用父母来做代表，跟我父母年龄差不多的，都应当尽孝，你的孝就圆满了。跟我老师年龄差不多的，我要对老师这种恭敬态度去对他，都要用在生活上，叫修啊。慈心不杀，修持善业，大慈大悲，绝没有伤害一切众生的念头，这个念头不会起来。修持善业，具体告诉我们，舍善、生善、善，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口是，不妄语，不欺骗别人，不粮食，粮食是挑拨是非，不误口，误口是说话很难听，不欺语，欺语是花言巧语，欺骗别人，一定要遵守啊，一三一。不贪，不嗔，不痴，这是什么标准的佛弟子？标准的敬业学人，我们要认真学习。不能不认真去做，如果懂得了也明白了，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烦恼习气，对治烦恼习气最好的方法，无至于因果教育。因果教育重要，你知道善因有善果，不善的因就有恶报。你想到恶报，你就不敢做了。因果教育里面，像地藏菩萨本愿经讲得清楚啊，不能不读啊。不读你不知道啊，常常读诵都知道了啊，能够帮助你断习气，能够帮助你认真的念佛求僧。

们从前面念，曾供养无量诸佛，又比如来加为的业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其中执著善本，就是往昔修佛会，要我们的前途光明，让我们前途福报越来越大，你不修怎么行？怎么修法？凡是利益众生的事情，利益要大，利益的时间要长，这叫大福大贵。啊，遇到了要真干的，遇不到就念阿弥陀佛，念观世音菩萨，好，菩萨加持。啊，如果不是佛力加持，自己去想尽方法来找机会，这不是一桩好事。想尽方法找来的，你能不能守？跟你的善根福德相不相应？如果相应，好事；不相应，不是好事，可能会有更大的麻烦，那就不好了。所以这个经上讲啊，若不往昔修福慧，啊，一尘供养诸如来啊，如是之人，广种善根，复因如来威力加庇，故则能欢喜行此事。啊，我们还没有看到欢喜行此事的人，只听黄念祖老居士说他的老师。啊，看到这个经典之后，欢喜了三四天。我们听到这些话，深受感动。那换句话说，我们的根性跟夏老居士相比差远了。我们的欢喜不能喜形于色，不能手舞足蹈，不能延迟到三四天，都没有失掉，是大欢喜啊，真欢喜啊！我们的欢喜是假的，不是真的。

啊，像这些地方要冷静去想想，把我们不善的地方改过来，善心善心，希望它增长，不善的念头言语行为，希望真正能断掉。有人，真有人，不是假的，福中不知福，他有很好修行环境，自己不知道怎么修法。这个法门最简单最容易，第一个相信，绝不怀疑西方真有极乐世界。第二，愿生，我真想去，我在这个世界受苦受难时间太久了，不想再等了，再待了，我想早一点往生啊，我自己有这个心，我念佛不求一切善果，我不求，我只求往生极乐世界啊，这个世界统统放下了，有缘遇到一些事情，对全世界的居民有好处，那就是这真好处，我应该要做，这就是修福修善。那如果不是对很多人有福报的小善小福，我统统放下了啊，大福大善这个机缘有，你真发心，佛菩萨真让你看到，感应真不可思议。我这一生遇到感应的事情太多了，我深信不疑啊，年岁这么大了，工作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应该放下了，这就是佛菩萨告诉我们，在这个时候应该放下了，一心转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所以供养如来，过去供诸如来，现在也供养诸如来，起心动念都是供养，所以能欢喜行此事，此事就是指的哦，念老注解有这一段，我们念下来，如金刚经云，如来灭后，后五百岁，有持戒修复者，于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为实，当知是人不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所中二众善根，亦与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这一句话是真话，不是假话。我再念一遍，《金刚经》曰：“如来灭后，后五百岁，有持戒修复者，
于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为实，当知世人不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二种相根，亦与无量千万佛所众诸相根，故知能闻此最接圆顿究竟法门之净土法门，闻而能欢喜心受者，已于无量佛所修福修慧种诸善根。下联句老居士听到无量寿经的经文，他能够大欢喜，三四天，真是连睡觉吃饭都忘记了。

看到这个样子，在读《金刚经》上这一段经文，我们心里就有数，就明白了。我生不起来，是我过去生中没有种那么大善大福。有种善根，为什么？要没有种善根呢？这个经这一生听不到，我还有机会能听到，有机会要读到，啊！但是没有夏莲居老居士那么样的深，他立刻就得受用，我还得不到。底下一颗我障自大，不能作我，千千万万要记住啊！也有两首偈，我骄，骄是骄傲、傲慢；懈怠，懈怠是懒惰，即邪见。邪见是你想法看法错了，这都是我们现前的病，是大病，不是小病。我们把经文念一遍：我骄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啊。念老有注解。反之，前面从正面上看，现在我们从反面看。啊，反面看怎么样呢？一切我著骄慢懈怠，以及有邪见的人啊，具邪见的人，不能信此法吗？这人多不多？太多了。常常遇到，天天遇到，所遇到的，看他的这些恶业迷惑颠倒，与日俱增，看清楚了，看明白了，自己会感到恐怖啊，太可怕了。回过头来反省，我自己怎么样，是不是像经常讲的一样，我叫懈怠先加上邪见，有没有？要有胆量说出来，不要怕人嗤笑，改过自新，我们就有救了。不能改过，不能自信，我们自己没救啊。人生在世，时间不长啊。死了怎么办？还搞六道轮回吗？如果再搞六道轮回，来世不如今世。换一句话说，来世比这一世更苦。
啊，这一世我们吃的苦头很多，我们想要佛告诉我们因缘，过去造的因缘，加上再加上这一生所造的恶业，来生的日子怎么过？越想越可怕。啊，只要肯回头，都有救。那是什么？我们过去生中种的福还算不少啊，要不然你怎么会听得到这个经啊？你怎么会有这个缘分呢？你还算不错啊。如果真的从今天改掉了，你是走好运了。诸佛菩萨加持你，祖宗保佑你啊，你会相信，你会发愿，你会念佛，不间断。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像这上面说的，那叫不能信此法门。譬如盲人常居明暗之处，自不识途，他不认识路，怎么能够引导别人于正路？引导别人于正路，自己走的是正路才行啊。自己还在邪路上，路走错了，把人都引错了，那个罪过重了。你自己堕落，自己受苦是应该的，你现在又把别人引到错误的路上去了，这个罪就重了，这不能开导于正路啊。啊，底下这一颗持引行超的路，持是受持，演是演说，或者是表演，表演做到了。下莲居老居士的大欢喜是演，啊，受持表演，让我们这些人救，我们这些人的善根福德，跟下老居士比差太远了。我们听了无动于衷啊，他听了怎么那么欢喜？我们能想得到，无量劫来想脱离六道轮回，脱离不了，他这一生得到脱离的门径的欢喜，我们也得到了，没有他那么认识。他是后啊，知道这个法门，通过这个法门就得大自在了，就得大福报了。他的表演，他的受持，纯善纯净，相信自己得度的缘快要成熟了，啊，持言往生。我们把这个经文念一遍：唯臣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即熟悉，读诵赞言并供养。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唯臣于无量佛

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广知众善之人，真正断一切恶，行一切善，方能修此普救一切世间之心，你才能修行净土。净土什么？信愿持名。八个字，首先要求的真心切愿，第二个要求的老实念佛，就行了。所谓救世之心，这一句话了不得了，不但救自己，救世是世界，你救了全世界，这个功德太大了。有没有这种人？有，只要你自己细心去观察，谁起心动念为全世界人着想，你就是修救世之心。我们今天办汉学院是为这个，培养宗教弘法的人才，也是救世之心。救世之心一伙细心去观察，我们看念老注解，此心即下文中文以受持即书写，如是一心求净法，这三句啊，读诵赞赞叹演说供养，啊，受信受持支持，依教奉行，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同时书写。现在不必书写，现在可以翻译，科学技术发达了，以前经书流通要靠手写抄写，现在大量翻译啊，特别是这本书，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黄念祖老居士的解，功德无量无边啊，做好事做大事，以及世间善术，讲伦理道德的，讲因果报应的，这些典籍文字要大量大量的流通，我们的真干啊，那么用这些手势方法来供养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这一句在此地讲得好，法味很浓很足，那底下一首偈决定往生，前面有修啊，后头有果，决定往生。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可注》第1090页第三行看起，意思贪得流通，这是流通分里面第四大段。贪得，赞叹大德大行的人啊，这一分非常重要啊，里面分成三小段。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复会时文第40期，世尊于设长行后，复以偈颂重申前意。这一句话告诉我们，前面长行散文是释迦牟尼佛说法，说完之后所说的意思实在是太重要了，所以再以偈颂，偈颂相当中国的诗词，来重说一遍啊。这个偈颂啊，文字少，含的意思非常丰富啊，这样再说一遍呢，大家不觉得是重复。世尊大慈大悲，教化众生的意思圆满达到了啊，这是经中常常有这种例子，长行后面呢有偈颂啊，就知道所说的特别重要啊。于中在偈颂里面标明是非啊，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误的，然后再鉴别不对的错误的，要把它去掉啊，正确的我们要接受，要依教奉行啊。所以显示中

赞叹三桩事情。第一个，信受求生；第二个，佛智难思啊；第三个，念佛得度啊。这三桩事情，头一个，信受求生。这个法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说，一心难行，修行呢容易，真的不难，非常难行。这一点在我们现前的世界念佛同学当中，我们深深的有体会师尊这几句话啊，确实信受求生的人不多啊，口里说的人不少啊，真正去做的人很少，并不多啊。这就是什么难信的，真信的他哪有不接受的，接受哪有不求生净土的，求生净土很简单，真信切愿老实念佛就行了，八个字啊。这八个字不容易啊，释迦牟尼佛我们佛门的祖师啊，第一个祖师大德了，佛法是他老人家传下来的，就这四个字前面做总结，总结这一会，无量寿经这一会，总结释迦牟尼佛讲经教学49年，总结的一句是什么呢？就这四个字，希望你相信，你接受，你发愿求生净土，佛度化众生，这个任务就圆满了，就成功了。啊，他为什么不相信？为什么不能接受？那就是福不够。福从哪里来的？过去生中生生世世累积下来的，不简单啊，不是一时修的，多生多劫修的。这也是我们自己知道，过去不知道，佛知道，菩萨知道，啊，第二桩事情，佛知难思，佛的智慧，我们无法想象。为什么无法想象？其实佛智大家是平等的，不但佛智是平等的，而且
大乘经上佛说过，圆觉经上讲，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我们回过头来求生净土，到西方极乐世界成佛了，理所当然的事情，一点都不奇怪。为什么？因为你本来是佛，你只是迷失了自信，堕落在三途六道，真可怜啊。生生世世在六道轮回里面受苦受难，这一生当中也是两赖前世的善根。为什么？没有前世修学的善根，你遇不到这个机缘啊。我们学习这部经讲到今天富贵世文，你要没有福，你要没有智慧，你怎么会听得到？啊，听到了，如果你就能相信，你就能发愿求生净土，那你这会关系着你不是一生的，来生后世，你去做佛去了。这还得了吗？真的不可思议啊。第三个告诉我们方法，成佛的方法，念佛得度啊。真相信西方有极乐世界，真相信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啊，真相信释迦牟尼佛教导我们的，只要有真心，有愿望，我真想去，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就能得度。啊，时候到了，功夫成就了，阿弥陀佛就来接引我们。在我们这个世界，我们亲眼所看到的，亲耳所闻的，念佛往生的，不说多吧，三四十个有啊。啊，这些人表演给我们看的，表演的最圆满。最成功的无过于海贤老和尚，我们把老和尚信愿持名往生净土的这个照片挂在佛堂明显的地方，天天看老人家，天天想老人家。老人家去了三年了，我们要赶紧追呀，要追上，这就对了。下面课题标佛说诵啊，经文只有八个字，尔时世尊而说颂曰啊，记诵习修佛会文经，习是过去式，要修复要修会
啊，众福修慧，你才有机会听到这部经啊。不是那么容易的，没有福慧的人一生活在这个世间几十年，没有接触过佛法，没有读过经典，没有听过经典，这种人有多少？不计其数啊！啊，这里面分成两个小段，第一个小段佛慧释文，若不往昔修佛慧，于此正法不能闻。这是修复修慧的，一层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心此事。过去先前已经供养诸佛如来，你看到这个事情，听到这个事情，接触到这个事情，这个事情说净土法门，念佛求生净土，你相信欢喜啊！啊，像前面我给大家报告的，也是黄念祖老居士注解里头提到的，他的老师夏天居老居士早年间在抗战时期，他看到无量寿经，从头到尾读一遍之后欢喜得不得了，手舞足蹈像跳舞一样欢喜，三四天都止不住，这样欢喜我们很少人听说过啊！太欢喜了，为什么？他真正懂，真的明白，生生世世祈求脱离六道轮回，轮回是苦海啊！大乘经典学的不少啊，显教、密教、宗门教下，通通学。有没有把握脱离轮回？没有把握。遇到这部经了，照这经上给我们讲的去做，人人有把握。所以夏老一读这一部经之后这么容易啊，这些话字字句句是佛亲口所说的，不是假的啊，这一生肯定往生快乐啊，落了三四天我们今天看到这些文字的记载，心里想到夏老菩萨再来为我们表演了，让我们看到惊讶了，让我们也能像他这么欢喜相信这桩事情，我今生决定得度了。那么得度第一个条件

必须要知道，那就是要把五欲六尘彻底放下。啊，五欲才声明是谁，六尘色声香味触法，我们无量劫来就是被这个东西缠缚住了，被这些东西，这东西就假的，被他欺骗了，以为是真的，不知道是假的啊，所以放不下，放不下就去不了，一定要彻底放下。谁能放下，谁就真的欢喜啊，真的自在啊。我们看念老注解啊，首四句一共有八首偈，这是第一首啊，四句是一首，这是第一首啊，总共有八首，证明本品之品名啊，这一品复会诗文，品体复会诗文，一切经中当有众生执著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又比如来加为列国，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这是把经里面的话在此地再给我们提一番。

其中知诸善本，知是种植，啊，善本是什么？就是寄送里面讲的往昔修复会，善本是说这个，那我们就知道修复的人要想往生极乐世界，不能不修复，不能不学智慧。没福就是没智慧，有智慧就有福报。为什么？有智慧就知道该提起的要提起，该放下的要放下，这是智慧啊。那没有智慧的人很麻烦的，不知道是非善恶，把恶的把错误的当真的，把佛所说的真的没放在心上。经读了没有？读了。听讲听了没有？听了。没放下，他做不到啊。那什么原因？他没读经，没读就懂，不懂；听经没有听明白，啊，不开悟。这就是往昔没修复。

修慧，今生遇到这个佛法，他还是痴痴呆呆的，听了跟没听一样，太可惜了。啊，什么是福？佛说法49年，教一切大众，福慧是根本的。你没有智慧，没有福报，佛也没办法度你啊。所以教导我们敬业三福，你看求福的方法，第一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第一福好。我们做了没有？我们懂了没有？对父母有没有尽孝？对老师恭不恭敬？中国5000年传统文化的大根大本就是2个字，就是这8个字。第一个字孝，第二个字敬，恭敬，敬是对老师的，对师长的。一个人能孝父母，能敬师长，有福有慧啊。再贫穷的人家，只要他有这2个字，他将来的日子会越来越好。佛菩萨保佑他，他要不孝父母，要不敬师长，苦难就多了。所以把这就放第一条，你看看，孝用父母来做代表，跟我父母年龄差不多的，都应当尽孝，你的孝就圆满了。跟我老师年龄差不多的，我要对老师这种恭敬态度去对他，都要用在生活上，叫修啊。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大慈大悲，绝没有伤害一切众生的念头，这个念头不会起来。修十善业，具体告诉我们，十善，生善，善，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口是，不妄语，不欺骗别人。不粮食，粮食是挑拨是非；不恶口，恶口是说话很难听；不欺语，欺语是花言巧语，欺骗别人。一定要遵守啊！义三业：不贪、不嗔、不痴。这是什么标准的佛弟子？标准的敬业学人，我们要认真学习。不能不认真去做。

也明白了，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烦恼习气。对治烦恼习气最好的方法，无知于因果教育。因果教育重要，你知道善因有善果，无不善的因就有恶报。你想到恶报，你就不敢做了。啊，因果教育里面，像地藏菩萨本愿经讲得清楚啊，不能不读啊，不读你不知道啊，常常读诵都知道了啊，能够帮助你断习气，能够帮助你认真的念佛求僧。

啊，也就是经中常讲的我们从前面念曾供养无量诸佛，又比如来加为的业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其中执著善本，就是往昔修佛慧，要我们的前途光明，让我们前途福报越来越大，你不修怎么行？怎么修法？凡是利益众生的事情，利益要大，利益的时间要长，这叫大富大贵。啊，遇到了要真干的，遇不到就念阿弥陀佛，念观世音菩萨，好，菩萨加持。啊，如果不是佛力加持，自己去想尽方法来找机会，这不是一桩好事。想尽方法找来的，你能不能守？跟你的善根福德相不相应？如果相应，好事；不相应，不是好事，可能会有更大的麻烦，那就不好了。所以这个经上讲啊，若不往昔修福慧，啊，一层供养诸如来啊，如是之人，广种善根，复因如来威力加辟，故则能欢喜行此事。啊，我们还没有看到欢喜行此事的人，只听黄念祖老居士说他的老师，啊，看到这个经典之后，欢喜了三四天，我们听到这些话，深受感动。那换句话说，我们的根性跟夏老居士相比差远了。

我们的欢喜不能喜形于色，不能手舞足蹈，不能延迟到三四天，都没有失掉，是大欢喜啊，真欢喜啊！我们的欢喜是假的，不是真的。

啊，像这些地方要冷静去想想，把我们不善的地方改过来，善心善心希望它增长，不善的念头言语行为希望真正能断掉。有人，真有人，不是假的，福中不知福，他有很好修行环境，自己不知道怎么修法。这个法门最简单最容易，第一个相信，绝不怀疑西方真有极乐世界。第二愿生，我真想去，我在这个世界受苦受难时间太久了，不想再等了，再待了，我想早一点往生啊，我自己有这个心，我念佛不求一切善果，我不求，我只求往生极乐世界啊，这个世界统统放下了，有缘遇到一些事情对全世界的居民有好处，那就是这真好处，我应该要做，这就是修福修善啊。如果不是对很多人有福报的小善小福，我统统放下了啊。大福大善这个机缘有，你真发心，佛菩萨真让你看到。感应真不可思议。我这一生遇到感应的事情太多了，我深信不疑。啊，年岁这么大了，工作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应该放下了，这就是佛菩萨告诉我们在这个时候应该放下了，一心转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所以供养如来，过去供诸如来，现在也供养诸如来，起心动念都是供养，所以能欢喜行此事。此事就是指的哦，念老注解有这一段，我们念下来，如《金刚经》云：“如来灭后，后五百岁，有持戒修福者，于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为实，当知是人不与一佛、二佛、三世五佛所中二众善根。”

亦于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这一句话是真话，不是假话。我再念一遍，《金刚经》曰：“如来灭后，后五百岁，有持戒修复者，于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为实。当知世人不与一佛、二佛、三世五佛二种善根，亦于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故知能闻此最戒圆顿究竟法门之净土法门。闻而能欢喜心受者，已于无量佛所修福修慧种诸善根。”下联句老居士听到无量寿经的经文，他能够大欢喜三四天啊，真是连睡觉吃饭都忘记了。看到这个样子，在读《金刚经》上这一段经文，我们心里就有数，就明白了。我生不起来，是我过去生中没有种那么大善大福。有种善根，为什么？要没有种善根，这个经这一生听不到，我还有机会能听到，有机会要读到。啊，但是没有下联句老居士那么样的深，他立刻就得受用，我还得不到。底下一颗我障自大，不能作我，千千万万要记住啊，也有两首偈。我骄，骄是骄傲、傲慢；懈怠，懈怠是懒惰；即邪见，邪见是你想法、看法错了。这都是我们现前的病。是大病，不是小病。我们把经文念一遍：我骄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念老有注解。反之，前面从正面上看，现在我们从反面看。啊，反面看怎么样呢？一切我诸骄慢懈怠，以及有邪见的人啊，具邪见的人不能信此法门。这人多不多？太多了。常常遇到，天天遇到，所遇到的，看他的这些恶业、迷惑颠倒，与日俱增。

看清楚了，看明白了，自己会感到恐怖啊，太可怕了。回过头来反省，我自己怎么样？是不是像经上讲的一样，我叫懈怠，先加上邪见，有没有？要有胆量说出来，不要怕人嗤笑，改过自新，我们就有救了。不能改过，不能自新，我们自己没救啊。人生在世，时间不长啊。死了怎么办？还搞六道轮回吗？如果再搞六道轮回，来世不如今世。换一句话说，来世比这一世更苦。啊，这一世我们吃的苦头很多，我们想要佛告诉我阴险，过去造的阴险，加上再加上这一生所造的恶业，来生的日子怎么过？越想越可怕。啊，只要肯回头，都有救。那是什么？我们过去生中种的福还算不少啊，要不然你怎么会听得到这个经啊？你怎么会有这个缘分呢？你还算不错啊。如果真的从今天改掉了，你是走好运了。诸佛菩萨加持你，祖宗保佑你啊，你会相信，你会发愿，你会念佛，不间断。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像这上面说的，那就不能心思法门。譬如盲人常居明暗之处，自不识途，他不认识路，怎么能够引导别人于正路？引导别人于正路，自己走的是正路才行啊。自己还在邪路上，路走错了，把人都引错了，那个罪过重了。你自己堕落，自己受苦是应该的，你现在又把别人引走错误的路上去了，这个罪就重了，这不能开导于正路啊。啊，底下这一颗持引行超的路，持是受持，演是演说，或者是表演，本人做到了。下莲居老居士的大欢喜是演，啊，受持表演，让我们这些人救，我们这些人的相根福德，跟下老居士比差太远了。我们听了无动于衷啊，他听了怎么那么欢喜？我们能想得到，无量劫来想脱离六道轮回，脱离不了，他这一生得到脱离的门径的欢喜。

我们也得到了没有他那么认识，他是祸啊，知道这个法门，通过这个法门就得大自在了，就得大福报了。他的表演，他的受持，纯善纯信的，相信自己得度的缘快要成熟了，啊，持言往生。我们把这个经文念一遍，唯臣于佛之众善，救世之行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唯臣与无量佛所，这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广知众善之人，真正断一切恶，行一切善，方能修此普救一切世间之行，你才能修行净土啊！净土什么？信愿持名。八个字，首先要求的真心切愿，第二个要求的老实念佛就行了。所谓救世之心，这一句话了不得了，不但救自己，救世是世界，你救了全世界，这个功德太大了。有没有这种人？有，只要你自己细心去观察，谁起心动念为全世界人着想，你就是修救世之心。我们今天办汉学院是为这个，培养宗教弘法的人才，也是救世之心。救世之心有啊，细心去观察。我们看念老注解，此心即下文中闻已受持即书写，如是一心求净法，这三句啊，读诵赞赞叹演说供养，啊，受信受持支持，依教奉行，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同时书写。现在不必书写，现在可以翻译，科学技术发达了，以前经书流通要靠手写抄写，现在大量翻译啊，特别是这本书佛说的。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可注》第1093页第三行看起，课题决定往生。语气非常肯定啊，让我们学习的人一丝毫的疑虑都没有啊。这一篇一共有

首诵，一首四句。我们学过前面三首，今天从第四首开始，请看经文：如是一心求净法，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河满三千，成佛未得写难酬。这一首偈是说，依照前面所说的修行，决定往生。就在这一世，真正究竟圆满功德，从这些地方，我们才真正了解世尊为我们宣说信愿念佛往生。是无比殊胜的大事，普度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苦难众生。只要你能够相信，只要你愿意往生，肯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佛号，没有一个不往生。这个四句偈真如念老的注解里面所说的，我们看注子，如是种种甚妙功德，均以至诚心不二心回向净土，求生极乐。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至诚心、不二心。太可贵了，学教不能开悟，念佛不能往生。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心不诚，不是真诚心。至诚是真诚到极处，念佛、学教、持戒，心里头都有杂念，都有妄想，分别妄想。杂念习气太深了，把你的诚心、把你的专心全破坏了，所以你不能成就。怎么办？早年我第一次跟张家大师见面，我向他老人家请教，

啊，那一年是我26岁。我说方老师告诉我，佛法的殊胜，佛法的功德利益，我听懂了。向大师请教，佛门有没有方法让我们很快就能契入？大师听到我这个问话，看着我，他也不说话，看了半个多小时，才开口。说了一个字，有。这一有啊，他又不说了。大概等了有十几分钟，前面一句话等了半个小时，后面这一句话等了十分钟，告诉我，看得破。放得下，六个字，我好不容易啊，在他老人家麾下得到这六个字。这六个字很简单的，我这一问他就能答了，为什么他不答？他看着我看半个小时。我也看着他，多少年之后，我在讲经，不知道哪一部大经忘记了，豁然明白了，为什么不给我讲？我这个心不诚，心里的还有妄想，还有疑虑，还是三心二意，所以不跟你说。说的怎么样？没用啊！你得来太容易了，啊，一定是看到我们年轻啊，心浮气躁。等到我们浮躁的气散了，心专注了，再跟你说。这就是教学的微妙处。啊，等了将近半个小时了，心才定下来了。说个有字，说个有字，我们年轻啊，浮躁的气马上就跟着起来了。他又不说了。啊，再等十分钟，让你这个气，浮躁的气再下去。他在跟你说，那可见的真诚、专注，不二就是专注，心里头没有妄想，没有杂念，这就是至诚不二。给你讲才有受用，为什么？你一辈子不会忘记，得来不容易啊！老师教学生，因材施教，没有一定的。

方法，应以什么方法得度，他就用什么方法。这是佛门的传法的妙处。啊，我们学了这么多年，明白，终于明白了。明白什么？这个至诚心、专注的心怎么样？当然有进步。虽有进步，达不到佛菩萨的标准。怎么知道没达到标准？真达到标准，就开悟了，智慧就现前了。啊，智慧能解决一切问题。悟，有小悟，有大悟，有大彻大悟。啊，你们同学要来问我，我有没有悟出？我告诉你有。哪一个层次的悟出？小悟。没有到大悟啊。大悟是菩萨，大彻大悟成佛。张元知不知道？知道。没有能够彻底放下，还有一些事情纠缠在心里，问题在此地，也就知道啊，我自己有什么毛病，心里很清楚啊。怎么治？用什么方法治？就是放下，彻底放下。事法放下，佛法也放下。只留着这八个字：信、愿、持名、求生净土。心里头，二六时钟，无论是白天晚上，心里头只有信、愿、持名、求生净土，其他的念头没有了，这个人大悟。我还没有到啊，我在求提升到这个层次，提升到这个层次，往生自在了。我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啊，再住几年也没关系。那住几年为什么？是为帮助苦难众生，不是为自己。为自己现在就去，自己没事了。佛法在今天有危机，什么危机？真正修行的人太少了。如果不是真修，佛法将来会断掉，那怎么办？这一桩事情不能说不管。我往生极乐世界，这个我管不了了。
管不了

要管，你要不管，对不起人，历代的祖这些大德好不容易传了3000年，传到今天，我们遇到了又要断了，居然狠心不管他了，这个不可以，这不是报封恩的啊，一定要管，至少要像海鲜老和尚一样做个好榜样给大家看。虚佛慧命啊，希望跟着我在一起学佛的同学有发大菩提心，有没有？我相信有。发心出来学教，学教人，学讲经，不能讲一切经，讲华严、法华、楞严、圆觉，啊，法相般若这些大经大论，至少也要把这一部《无量寿经》依靠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自己先把它读通，然后把它讲清楚、讲明白。我专弘这一部经，行，这一部经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的总结，就在这部经上。啊，这部已经讲通了，讲明白了，等于把释迦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你全都搞清楚、搞明白了。最后放下万缘，心愿念佛，求生净土，圆满功德了。啊，所以智诚心、般若心，回向净土，求生极乐，故云：如是业心求净法，佛则为智受记。底下一句受记，佛说决定往生极乐国，如是之人，临命终时，假使3000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这是说，纵然你遇到大灾大难，这个大灾难是什么？星球在空中爆炸了，有没有这一天？有。实际上讲，这种情形天天都有，只是距离我们太远了，我们没有看见。啊，每一个太阳系，太阳系太多了，无量无边的。啊，太阳系发生爆炸，那个亮点没有了，亮点是什么？火光啊！可是行星爆炸，我们就不知道了。行星没有大火，太阳是火球，通通都是火球，晚上看到的行星全部都是太阳，由太阳形成，

由太阳毁灭，太阳毁灭就是大千世界满中大火，这个太阳系出问题了。啊，这么严重的大灾难，念佛人、求生净土的人没事，阿弥陀佛加持他，也会帮助他往生极乐世界，他能超过，升到西方极乐世界。这几句话要记住，这是什么？这是阿弥陀佛发给我们的保证书，保证我们在这样的灾难都不堕三途，永远脱离轮回，啊，往生净土。你要真清楚，真明白了，真回头，真放下了，你得到这八个字的保佑，你能超过一切灾难。啊，太阳系的毁灭就是宇宙大爆炸，这是最严重的，都没有事情，何况是小灾小难，那还有什么问题？啊，所以说如是之人，临命终时，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故曰：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先难找保证书啊，保证念佛人不受灾难，大灾难都不会有，何况小灾难啊！小灾难有时候与众生有共业啊，地球上灾难很多，几乎天天都有，不定在什么地方。念佛人会不会遇到？遇不到。纵然遇到，他没死。念佛，消业障。经给我们做证明啊，我们再看底下一段，难知难闻，这个法门不容易听到，听到之后怎么样？不能完全接受，不能完全相信，半信半疑，这都不能往生啊。这个里头有两小段，第一小段第五首偈：佛之难测，一共有六句，我们把经文念一遍：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难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后面还有两句：
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这个世尊释迦牟尼佛啊，如来的功德他自己知道，

啊，声闻阿罗汉，这是了不起的人，小乘的圣者，他要去思维佛的智慧，用一亿劫的时间去思维佛的智慧，尽其神力莫能测，都不知道，没有办法测度。所以幕后做一个结，如来功德佛子，唯有世尊成佛了，唯有佛才能开始，才能把这个事情讲清楚讲明白。这一段文诸位要看念老注解里面注得多，注得详细，不是念老一般人的不能这样详细的解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右段右面这一段一共六句，表佛之神光。说什么？说佛智慧神，智慧光，唯佛能知，佛自己知道，成佛的人都知道，没有证到究竟的佛果，等觉菩萨还不能完全知道。我们将来能不能知道？答案是肯定的，难。为什么难？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换一句话说，佛之神光啊，人人自知啊。可是现在不知了，为什么？被无明盖住了。三大类的烦恼，第一个是无明，第二尘沙，尘沙是烦恼多，像微尘像沙一样，太多了。第三叫见思，见是你的见解，思是你的思想，你的见解你的思想都是错误的，都不是真的。这三大类的烦恼障碍了你自信里头圆满智慧不能现前，所以要修行。二乘声闻缘觉，这二乘小乘他的行善，行是三国以前，圣是四国罗汉，对佛的智慧完全不知道啊。是皆不能测，何况凡夫？凡夫不知道就不稀奇了。

应，舍近之前，唯当良心。我们对佛怎么办？我们有严重的执着啊，情是带着凡情的这种执念，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见解里面都含着凡情。所以对于如来所证的圣智听不懂啊，无法接受啊，怎么办？底下教给我，唯当良心。我对他相信，凭什么相信？凭他是佛是菩萨，我对于佛对于菩萨非常仰慕恭敬，所以我相信他们说的话。他们说的话是从自信里流出来的，他们这些人已经转十成智了，转八十成四智。换一句话说，他们已经把情转变成智慧。我只好相信他的话。他的话是什么？就是世尊为我们说出这一部《无量寿经》。我们读这部经，很多地方不能理解。像黄念祖老居士给我们做详细的解释，让我们逐渐明白了。那黄念祖老居士、下莲居老居士是什么样的人到世间来，我们不知道。不知道没有关系，只要你能够良心，你就得益处。啊，他们的话不是笑话，尤其念老注这部经注解。几乎每一句每一小段都引经据典，帮助我们起心，不是他说的，经上讲的，难道不相信吗？啊，念老为什么要引经据典？找了100多种参考资料，为什么？怕人不相信，所以用这个方法。不是我说的，经上说的，古来祖师大德说的。我们对这些人有良心啊，所以对于这部经最后总结，我们不怀疑。我们能接受，我们能发愿求生净土，这就好办了。啊，后面就老老实实念这句佛号。啊，不要再有三心二意了，这就对了。信，信居信会。
今天我们非常幸运，具有一些信心，有一点小智慧，能闻此法，你能够听，把它听完了。没有善，没有心回善根的人，他听了掉头就去了，他听不下去。能够坐下来把这段经听完，还有气有慧啊，这个幸会是过去生中修集的，这一生中又碰到了啊，能闻此法，下面这一句劝导我们切莫错过今世，机会难得，如果这一次错了，下一次再遇到不知道是哪一生哪一劫了，不是来生就遇到，来生纵然得人生未必能遇到佛法，这是事实。我们看到很多，我们一定要提高警觉，机会一纵即逝，一定要把它抓住，牢牢地抓住。海这个词就是如来神光智慧海，这是比喻，如来智慧，深广无涯，犹如大海，故云智慧海。前面我提过，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个话是佛说的，不是菩萨说的。佛在《圆觉经》里面说的，佛在《华严经》上也有说过啊，这大乘经教佛常说，我们要求我，佛教我们放下，为什么？因为你这些放不下的东西，把你的善根，把你的智慧堵死了。你有啊，你有跟如来一样的深广智慧海啊。就是因为这些东西把堵塞了，谁叫我们放下，通通放下了，堵塞通了。如来智慧，深广无涯，就现前了。原来通通在你自信里头。所以佛法的一些教学叫什么？什么都没教，就是叫你看破放下，回归自信，把自信的大门打开，那里都有深广没有边际的大智慧，
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为佛与佛难能知，如《法华经》方便品，下面的文是《法华经》的经文，佛所成就，地业稀有难解之法，为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诸法实相是什么？整个宇宙的真相，今天讲科学，讲哲学，科学哲学都是讲的宇宙万有的真相，实实真实。只有佛的智慧才能究见诸法实相。下面又说，这还是《法华经》上说的，无漏不思议，甚深微妙法，我今已具得，具是具足，得是得到了，为我之实相，十方佛也然。可见佛所成就的无漏甚深不可思议微妙之法，究竟诸法实相，为佛能知。刚才这段可见佛所成就无漏甚深不可思议之微妙法，究竟诸法实相，为佛能知也。我们学佛终极的目标是成佛，因为习气烦恼太重了，就是放不下，怎么办？太难了。阿弥陀佛慈悲，他帮助我们这些人，就是我们这一类放不下的人，建立一个极乐世界，接引我们这批人往生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你一切放下了。为什么一切放下了？一切具足，你所想的都在面前，随心所欲，思义得义，思实得实，要不要收藏？不需要，帮助我们彻底放下。阿弥陀佛用的方法太巧妙了，你宫殿放不下，极乐世界的天人，生到极乐世界人，宫殿随身，我走到哪里，宫殿也到哪里。我要把它放下就放下，要它现前就现前，一点不操心，它真能放得下。不像我们这，我们放下就没有了。原来他放下的时候，随时想要，随时现前。到极乐世界才彻底放下，最后把这个放下的念头也放下，没有了，就成就了。声闻，一切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声闻，

阿罗汉都没有办法想到佛的智慧，何况这些六道凡夫。《法华经》方便品又说，我即十方佛，这个我是释迦牟尼佛啊，佛自称他即十方佛，乃能知是死，对于佛的智慧完全了解，是法不可思，这个法没有办法显示给凡夫看啊，为什么他不能理解？说言辞相见面，言辞是假的，不是真的，能够是给你都是假象，诸法实相没办法只是给你看，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金刚经上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这都是金刚经上说。所以佛有没办法，佛有善巧方便，善巧方便达到究竟，是叫你你真能够接受，净宗法门你就等于把整个佛法都得到了。只要你肯修行，修行太方便了，相信有极乐世界是真的，不是假的。愿生，我这一生决定想到极乐世界去，其他的我都不要了。记住这句话，不要了，统统放下了，你才能到得了极乐世界。你有一样放不下，到不了。他障碍你阿弥陀佛不会来接应你，所以愿真愿真信真愿真真念佛。像海鲜老和尚一天到晚就这一句佛号，念珠珠不离手，佛不离口，就对了。这句佛号不能间断，如果间断了，你马上要觉悟到，我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连线，这个线又断掉了，赶快把阿弥陀佛捡起来，又通了，忘掉了就断掉了，不能忘掉。一切时一切处常通无阻，你念佛功夫到家了。这就成功了。

方便品后头还有几句，我把它总念下来：我即十方佛，乃能知十事，事法不可思，言辞相即灭。住于众生内，无有能得切；除诸菩萨众，心力坚固者。这两种人得力，一种菩萨，另外一种凡夫，心力坚固。

凡夫，他得理。为什么他真往生了？所以信力坚固这四个字要讲啊，我们却完全依靠这四个字，了生死出三界，不再在这个世界上受冤枉苦了，这四个字重要啊。有云：辟支佛立智，无漏最后身，夜满十方界，其数如昼连，四等其一心，于意无量界，于是佛舍智，莫能知少分。这个话也是佛说的啊，都是在《法华经》方便品里面说的。什么意思呢？念老师为佛的实质真实智慧，不是言语所能宣示的，没办法讲，讲不出来，所以是法不可思，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表示，也没办法说。谁得利益呢？两种人，那就是处性力坚固的大菩萨，他呢啊，其他的没有能知者呀。如来功德，佛自知啊。如《法华经》受量品说的，一切世界天人阿修罗皆为今释迦牟尼佛出世时宫，去迦叶城不远，坐于道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然善男子，我舍成佛以来，无量无边百千万亿诺由他劫，譬如五百千万亿诺由他阿僧祇劫三千大千世界，假使有人魔为微尘，过于东方五百千万亿诺由他阿僧祇故，乃下一尘啊，点一点，如是东西，尽是未成，这未成通的都点尽了。诸善男子，予以云何？是诸世界，可得思维交际，知其殊否？弥勒菩萨等，具备佛言：世尊，是诸世界无量无边，非算数所知，亦非心力所及。一切声闻辟支佛，以无漏之不能思维，知其现数。我等诸二位月智菩萨，于十四中一所不达。这一句话重要。弥勒菩萨是二位月智菩萨。在他这个地位，他还成佛就大一个阶级了啊！现在是后补佛啊，等到时候到了，他就是下世来实现佛身啊，佛法又兴旺起来啊！阿惟越智的菩萨对于佛的智慧都不能了解，这一点我们要晓得。

我把这个念完，这后头没有多少了。我等住阿惟越之地，于是四众一所不答。世尊，如是住世界无量无边二十

劫不作者，敬以为臣，一臣一劫，我成佛以来，复过于此百千万亿那由他二生七劫。今表佛之受量，不处大事，也所不达。是故佛之功德，为佛自知。故下面再说，唯有世尊能开示。开示，开佛之见，是佛之见也。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刘同芬越到最后越精彩，越到最后越重要，越到最后与我们的关系越大，我们能够抓住决定的深浅度，我们稍稍疏忽，那吃的亏就太大了。真的，下一次再碰到是无量劫之后，不是几十年、几千年、几万年，是无量劫以后。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93页第三行看起，课题决定往生。语气非常肯定啊，让我们学习的人一丝毫的疑虑都没有啊。这一篇一共有8首颂，1首4句。我们学过前面3首，今天从第4首开始。请看经文，如是一

心求净法，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谢难酬。这首偈是说，依照前面所说的修行，决定往生。啊，就在这一世，真正究竟圆满功德，从这些地方，我们才真正了解世尊为我们宣说信愿念佛往生，是无比殊胜的大事，普度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苦难众生。只要你能够相信，只要你愿意往生，肯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佛号，没有一个不往生。这个四句偈正如念老的注解里面所说的，我们看柱子，如是种种甚妙功德，均以至诚心、不二心回向净土，求生极乐。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至诚心、不二心，太可贵了。学教不能开悟，念佛不能往生。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心不诚，不是真诚心。至诚是真诚到极处，啊，念佛、学教、持戒，心里头都有杂念，都有妄想，啊，分别、妄想、杂念、习气太深了。把你的诚心、把你的专心全破坏了，所以你不能成就。怎么办？早年我第一次跟张家大师见面，我向他老人家请教，啊，那一年是我26岁，我说方老师告诉我，佛法的殊胜、佛法的功德利益

我听懂了。向大师请教，佛门有没有方法让我们很快就能契入？大师听到我这个问话，看着我，他还不说话，看了半个多小时，才开口说了一个字：“有。”这一有啊，他又不说了，大概等了有十几分钟，前面一句话等了半个小时，后面这一句话等了十分钟，告诉我看得破，放得下，六个字。我好不容易啊，在他老人家麾下得到这六个字。这六个字很简单的，我这一问他就能答了，为什么他不答？他看着我看半个小时，我也看着他。多少年之后，我在讲经，不知道哪一部大经忘记了，忽然明白了，为什么不给我讲？我这个心不诚，心里的还有妄想，还有疑虑，还是三心二意，所以不跟你说。说的怎么样？没用啊，你得来太容易了啊，一定是看到我们年轻啊，心浮气躁，等到我们浮躁的气散了，心专注了，再跟你说。这就是教学的微妙处。啊，等了将近半个小时了，心潮定下来了，说个有字，说个有字，我们年轻啊，浮躁的气马上就跟着起来了，他又不说了。啊，再等十分钟，让你这个气，浮躁的气再下去，他再跟你说。啊，可见的真诚、专注，不二就是专注。心里头没有妄想，没有杂念，这就是至诚不二。给你讲才有受用，为什么？你一辈子不会忘记，得来不容易啊。老师教学生，因材施教，没有一定的方法，应以什么方法得度，他就用什么方法。这是佛门的传法的妙处。

啊，我们学了这么多年，明白，终于明白了。明白什么？这个至诚心、专注的心怎么样？当然有进步。虽有进步，达不到佛菩萨的标准。怎么知道没达到标准？真达到标准，就开悟了，智慧就现前了。啊，智慧能解决一切问题。悟，有小悟，有大悟，有大彻大悟。啊，你们同学要来问我，我有没有悟出？我告诉你有。哪一个层次的悟出？小悟。没有到大悟啊，大悟是菩萨，大彻大悟成佛。张元知不知道？知道。没有能够彻底放下，还有一些事情纠缠在心里。问题在此地，也就知道啊，我自己有什么毛病，心里很清楚啊。怎么治？用什么方法治？就是放下，彻底放下。事法放下，佛法也放下。只留着这八个字：信、愿、持名、求生净土。心里头，二六十种，无论是白天晚上，心里头只有信、愿、持名、求生净土，其他的念头没有了，这个人大悟。我还没有到啊，我在求提升到这个层次，提升到这个层次，往生自在了。我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啊，再住几年也没关系。那住几年为什么？是为帮助苦难众生，不是为自己。为自己，现在就去，自己没事了。佛法在今天有危机，什么危机？真正修行的人太少了。如果不是真修，佛法将来会断掉。那怎么办？这一桩事情不能说不管。我往生极乐世界，这个我管不了了。管不了也要管。你要不管，对不起人。历代的祖，这些大德。好不容易

传了三千年，传到今天，我们遇到了又要断了，居然狠心不管它了，这个不可以，这不是报丰恩的，一定要管，至少要像海鲜老和尚一样，做个好榜样给大家看。虚佛会面啊，希望跟到我在一起学佛的同学有发大菩提心，有没有？我相信有。发心出来学教，学教人学讲经，不能讲一切经，讲华严、法华、楞严、圆觉，法相般若这些大经大论，至少也要把这一部无量寿经依靠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自己先把它读通，然后把它讲清楚讲明白。我专弘这一部经，行，这一部经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的总结，就在这部经上。这一部已经讲通了，讲明白了，等于把释迦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你全都搞清楚搞明白了，最后放下万缘，心愿念佛求生净土，圆满功德了。所以至诚心、不二心，回向净土，求生极乐，故云：如是一心求净法，佛则为智受记。底下一句说起，佛说决定往生极乐国，如是之人，临命终时，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这是说，纵然你遇到大灾大难，这个大灾难是什么？星球在空中爆炸了，有没有这一天？有。实际上讲，这种情形天天都有，只是距离我们太远了，我们没有看见。每一个太阳系太多了，无量无边的。太阳系发生爆炸，那个亮点没有了，亮点是什么？火光啊！可是行星爆炸，我们就不知道了。行星没有大火，太阳是火球，通通都是火球，晚上看到的星星全部都是太阳，由太阳形成，由太阳毁灭，太阳毁灭就是大千世界满中大火。这个太阳系出问题了。

这么严重的大灾难，念佛人、求生净土的人没事，阿弥陀佛加持他，也会帮助他往生极乐世界，他能超过，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几句话要记住，这是什么？这是阿弥陀佛发给我们的保证书，保证我们在这样的灾难都不堕三途，永远脱离轮回，往生净土。你要真清楚，真明白了，真回头，真放下了，你得到这八个字的保佑，你能超过一切灾难。太阳系的毁灭就是宇宙大爆炸，这是最严重的，都没有事情，何况是小灾小难，那还有什么问题？所以说如是之人，临命终时，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故曰：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先能超。保证书啊，保证念佛人不受灾难，大灾难都不会有，何况小灾难。小灾难有时候与众生有共业。地球上灾难很多，几乎天天都有，不定在什么地方。念佛人会不会遇到？遇不到。纵然遇到，他没事。念佛消业障，经给我们做证明啊。我们再看底下一段，难知难闻，这个法门不容易听到。听到之后怎么样？不能完全接受，不能完全相信，半信半疑，这都不能往生。这个里头有两小段。第一小段，第五首偈，佛之难测。一共有六句，我们把经文念一遍。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难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后面还有两句，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这个世尊释迦牟尼佛。如来的功德他自己知道。

声闻阿罗汉，这是了不起的人，小乘的圣者，他要去思维佛的智慧，用一亿劫的时间去思维佛的智慧，尽其神力莫能测，都不知道，没有办法测度。所以幕后做一个结，如来功德佛子，唯有世尊成佛了，唯有佛才能开始，才能把这个事情讲清楚讲明白。这一段文诸位要看念老注解里面注的多，注的详细，不是念老一般人的不能这样详细的解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右段右面这一段一共六句，表佛之神光。说什么？说佛智慧神，智慧光，为佛能知，佛自己知道，成佛的人都知道，没有证到究竟的佛果，等觉菩萨还不能完全知道。我们将来能不能知道？答案是肯定的，难。为什么难？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换一句话说，佛之神光啊，人人自知啊。可是现在不知了，为什么？被无明盖住了。三大类的烦恼，第一个是无明，第二尘沙，尘沙是烦恼多啊，像微尘像沙一样啊，太多了啊。第三叫见思啊，见是你的见解，思是你的思想，你的见解你的思想都是错误的，都不是真的。这三大类的烦恼障碍了你自信里头圆满智慧不能现前，所以要修行啊。二尘声闻缘觉，这二尘小尘啊，他的行善，行是三国以前，圣是四国罗汉，对佛的智慧完全不知道啊。那是皆不能测，何况凡夫？凡夫不知道就不稀奇了。故言舍见之前，唯当良心。我们对佛怎么办？我们有严重的执着啊，情是带着凡情的
这种知见，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见解里面都含着烦心，所以对于如来所证的圣智听不懂啊，无法接受啊，怎么办？底下教给我唯当良心，我对他相信，凭什么相信？凭他是佛是菩萨，我对于佛对于菩萨非常仰慕恭敬，所以我相信他们说的话，他们说的话是从自信里流出来的。他们这些人已经转十成智了，转八十成四智。换一句话说，他们已经把勤转变成智慧。我只好相信他的话。他的话是什么？就是世尊为我们说出这一部《无量寿经》。我们读这部经，很多地方不能理解。像黄念祖老居士给我们做详细的解释，让我们逐渐明白了。那黄念祖老居士、夏莲居老居士是什么样的人到世间来，我们不知道。不知道没有关系，只要你能够良心，你就得益处。啊，他们的话不是假话，尤其念老注这部经注解。几乎每一句每一小段都引经据典，帮助我们起心，不是他说的，经上讲的，难道不相信吗？啊，念老为什么要引经据典？找了一本多种参考资料，为什么？怕人不相信，所以用这个方法。不是我说的，经上说的，古来祖师大德说的，我们对这些人有良心啊，所以对于这部经最后总结我们不怀疑，我们能接受，我们能发愿求生净土，这就好办了啊，后面就老老实实念这句佛号啊，不要再有三心二意了，这就对了。信，信居信会，今天我们非常幸运，具有一些信心，有一点小智慧，能闻此法，
能够听，把它听完了。啊，没有善，没有心回善根的人，他听了掉头就去了，他听不下去。能够坐下来把这段经听完，还有气有慧。啊，这个心慧是过去生中修习的，这一生中又碰到了，啊，能闻此法。下面这一句劝导我们，切莫错过今世，机会难得，如果这一次错了，下一次再遇到不知道是哪一生哪一劫了，不是来生就遇到，来生纵然得人生未必能遇到佛法，这是事实。我们看到很多，我们一定要提高警觉，机会一纵即逝，一定要把它抓住，牢牢地抓住。海这个词就是如来圣光智慧海，这是比喻，如来智慧深广无涯，犹如大海，故云智慧海。前面我提过，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个话是佛说的，不是菩萨说的。佛在《圆觉经》里面说的，佛在《华严经》上也有说过。啊，这大乘经教，佛常说，我们要求我，佛叫我们放下，为什么？因为你这些放不下的东西，把你的善根，把你的智慧堵死了，你有啊。你有跟如来一样的深广智慧海啊，就是因为这些东西把堵塞了，所以叫我们放下，通通放下了，堵塞通了，如来智慧深广无涯就现前了，原来通通在你自信里头。所以佛法的教学叫什么？什么都没教，就是叫你看破放下，回归自信，把自信的大门打开，那里头有深广没有边际的大智慧，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

啊，为佛与佛乃能知，如《法华经》方便品，啊，下面的文是《法华经》的经文。佛所成就，地业稀有难解之法，为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诸法实相是什么？整个宇宙的真相。今天讲科学，讲哲学，科学哲学都是讲的宇宙万有的真相啊，实实真实。只有佛的智慧才能究竟诸法实相。下面又说，这还是《法华经》上说的，无漏不思议，甚深微妙法，我今已具得。具是具足，得是得到了，为我之实相，十方佛也然。可见佛所成就的无漏甚深不可思议微妙之法，究竟诸法实相，为佛能知。刚才这段可见佛所成就无漏甚深不可思议之微妙法，究竟诸法实相，为佛能知也。我们学佛终极的目标是成佛，因为习气烦恼太重了，就是放不下，怎么办？太难了。阿弥陀佛慈悲，他帮助我们这些人，就是我们这一类放不下的人，建立一个极乐世界，接引我们这批人往生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你一切放下了。为什么一切放下了？一切具足，你所想的都在面前，随心所欲啊，思义得义，思实得实，要不要收藏？不需要，帮助我们彻底放下。阿弥陀佛用的方法太巧妙了啊，你宫殿放不下，极乐世界的天人，生到极乐世界人，宫殿随身，我走到哪里，宫殿也到哪里。我要把它放下就放下，要它现前就现前，一点不操心，它真能放得下。不像我们这，我们放下就没有了。原来他放下去，随时想要，随时现前。啊，到极乐世界才彻底放下，最后把这个放下的念头也放下，没有了，就成就了。声闻，一界四佛智，尽其神离，莫能测。声闻，阿罗汉都没有办法想到佛的智慧，何况这些六道凡夫。

法华经方便品又说，我即十方佛，这个我是释迦牟尼佛啊，佛自称他即十方佛，乃能知是死，对于佛的智慧完全了解，是法不可思，这个法没有办法显示给凡夫看啊，为什么他不能理解？说言辞相即灭，言辞是假的，不是真的，能够是给你都是假象，诸法实相没办法知识给你看，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金刚经上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这都是金刚经上说。所以佛有没办法，佛有善巧方便，善巧方便达到究竟，是叫你真能够接受，净宗法门，你就等于把整个佛法都得到了。只要你肯修行，修行太方便了，相信有极乐世界，是真的，不是假的。愿生，我这一生决定想到极乐世界去，其他的我都不要了。记住这句话，不要了，统统放下了，你才能到得了极乐世界。你有一样放不下，到不了啊。他障碍你啊！阿弥陀佛不会来接应你。所以愿真愿啊，真心真愿真真念佛，像海鲜老和尚一天到晚就这一句佛号，念珠啊，珠不离手，佛不离口，就对了，这句佛号不能间断，如果间断了，你马上要觉悟到，我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连线，这个线又断掉了，赶快把阿弥陀佛捡起来，又通了，忘掉了就断掉了，不能忘掉，一切时一切处常通无阻，你念佛功夫到家了，这就成功了。

方便品后头还有几句，我把它总念下来：我即十方佛，乃能知是事。事法不可事，言辞相其灭。著于众生类，无有能得解。除诸菩萨众，心力坚固者。这两种人得力，一种菩萨，另外一种凡夫，心力坚固凡夫，他得力。为什么他真往生了？所以心力坚固这四个字要紧啊，我们却完全依靠

哦，这四个字，了生死、出三界，不再在这个世界上受冤枉苦了。这四个字重要啊！有云：“辟支佛立智，无漏最后身。夜满十方界，其速如昼连。四等其一心，于意无量界，于是佛舍智，莫能知少分。”这个话也是佛说的啊，都是在《法华经》《方便品》里面说的。什么意思呢？念老师为佛的实质，真实智慧，不是言语所能宣示的，没办法讲，讲不出来，所以是法不可思。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表示，也没办法说。谁得利益呢？两种人，那就是处性力坚固的大菩萨。他呢？啊，其他的没有能知者呀。如来功德，佛自知啊。如《法华经》受量品说的：“一切世界，天人阿修罗，皆为今释迦牟尼佛出世时功，去迦叶城不远，坐于道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然善男子，我舍成佛以来，无量无边百千万亿诺由他劫，譬如五百千万亿诺由他阿僧祇劫，三千大千世界。假使有人魔为微尘，过于东方五百千万亿诺由他阿僧祇故，乃下一尘。”啊，点一点，如是东行，尽是微尘。这微尘通的都点尽了。诸善男子，于意云何？是诸世界，可得思维交际，知其宿否？弥勒菩萨等具备佛言：“世尊，是诸世界无量无边，非算数所知，亦非心力所及。一切声闻辟支佛，以无漏之不能思维，知其限速。我等诸二位月智菩萨，于世事中亦所不达。”这一句话重要。弥勒菩萨是阿惟越智菩萨，在他这个地位，他还成佛就在一个阶级了。现在是后补佛。等到时候到了，他就是下世来实现佛身。佛法又兴旺起来。阿惟越智的菩萨对于佛的智慧都不能了解，这一点我们要晓得。我把这个念完，这后头没有多少了。我等诸阿惟越智地于世事中亦所不达。世尊，如是诸世界无量无边，尔时佛告大菩萨众：“

诸善男子，尽道分明，宣于汝等。是诸世界，若住微尘，即不住者，尽以微尘，一尘一劫，我成佛以来，复过于此百千万亿那由他二生七劫，今表佛之受量，不处大事。

0: 开佛之见，是佛之见也。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刘同芬越到最后越精彩，越到最后越重要，越到最后与我们的关系越大，我们能够抓住决定的生前途。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宝师为之青壮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 三界师表。

0: 宝，法门向龙，严持境界，勤修梵行，九十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这个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三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六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喝了一半，眉毛整个喝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这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侯爷不给你走路的，咱也给他再住二年了。这一站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4: 师呀，两天
3: 都
4: 找着
3: 我，
4: 说
3: 我这个
4: 马上就要来。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印。天天老王给我说呀，叫人出印，但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出印，我自个都走了。我不用百分之百把握。
5: 师父与之是之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行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九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十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

0: 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失中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当年圆成后都是到这儿，都是传讲师父提的度。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10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了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别的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 开垦过十四。

0: 四片黄山。
1: 当然他们在这儿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头骨灰没找着，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闲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2: 下城南地也众目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2: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2: 不留白虎白天露，变头越花呀，还得挖药呀，变成一个老母亲。
3: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锅，锅疼的，我回家里这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锅烟，和那人放的，吃了这些吧。
5: 哦，这样
4: 啊。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的，从小都吃的。
4: 从小他回头办了，还包面食，
5: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 有一段时间，闲时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4: 也不是太乐于例子，说的那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1: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萝卜子，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6: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老人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7: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

0: 众之时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赐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100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100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100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 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2: 政府是的，
3: 是的。
4: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
5: 生病床上才是罪。很简单，念法门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够。
6: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上跑，他大老远到往地里跑，脚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了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都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这劳动久了又沉静又神动，伢不闲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啥说？
1: 当海贤是

0: 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你掰吧，你掰上害怕，你掰上真的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的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是的，供养你没戒指，还想能和尚来高兴的，当着咱公司的庙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时候，
3: 他说这个僧，不能有名声，人家是独众生，就是做这个风要叫你后学，我们求着富婆了。
2: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公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兵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3: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他都过40年芋头冬，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了。
4: 哦，在唱都是。
3: 哎，对对。
5: 89年红了，再开始起。

0: 和尚，村子把自己耕种的几亩果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接受的拿亏，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
1: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重点。
2: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很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很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3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绕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3: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2: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整转。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尝试寻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4: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2: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乎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3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尝试寻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佛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0: 海贤老工作室那帮人真是表法表圆满的很。
5: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食，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6: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7: 我听说我后人这样言语就算是念佛成佛了，世界上都知道。
8: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德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法老，
2: 阿弥陀佛。
1: 佟太真清泉寺的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同学，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电视众弟子向前辈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一辈，是佛教界的大圣贤，前辈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招入无众，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国平定，圆困待人，以高手之岁将见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前天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天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具有一个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初就没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行典型。我自是江河的李红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职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抓起来了，花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7: 112岁，往生。
2: 一生听得很好，指正指正解，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天，一年就一千遍，一天能念一万声佛号，这一年下来啊，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0: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工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

0: 为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
1: 端诵，
0: 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源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汝，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着苟物，先民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佛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贤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譬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

如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显示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行，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卧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迹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量，深悉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鸣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惊哀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有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度所饶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生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常不起，于一切法
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寿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礼，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王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境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至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设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不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情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
我做。

不是，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借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摩列誓愿，度甚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因自舍。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之。说是法时，经千亿岁。而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精勤求索，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因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

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正求。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同。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于因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经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根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
来我刹

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钟声，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有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

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去证就。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证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诵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菩提六种震动，天域妙化，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慧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司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
庄严众现，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虑意，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信，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兴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与前世诸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是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
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又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等，不可限期，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皆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维，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尽，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时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

0: 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之力，悉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 千万分钟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彼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 所谓之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树遍各地设寺，彼如来国，度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 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者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 水晶为少，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
1: 容色光耀，不可胜视。清风十方，出五阴身，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的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 其本周围5000有穴，枝叶四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亦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 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诸枝叶，演出无量妙法。
0: 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爱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嗅想，常其果位，触其光影，念数功德。 戒得六根清澈，无住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寺，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

满足缘故，明了坚固究竟缘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兰村，一阶七宝自然化成，佛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一佛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经显者思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经心思道及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继，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华，居木头花，分头立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音，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介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

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神王，再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神王为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第十，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有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倍。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饰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观待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芾，悬珠宝莲，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池，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得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垂七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光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

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耀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

一叶花中除36百千亿光，一叶光中除36百千亿佛，声色紫金，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证即果。22，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23，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24，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岂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
上辈这一

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德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无，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精进，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
无量寿佛，过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比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成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成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设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旬，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花末，若不更以心花重散，前所散花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延长妙法，莫不欢喜

接得到。即时香风吹起宝树，出五阴身，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切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拜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此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虽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亦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后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灵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此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

无福于喜，依佛所行，弃觉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远离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游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别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证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乘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31。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介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福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何以欢喜，穷蒙无为，声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

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独失机，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玉丹成七宝，恒难成万物，光金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到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解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事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灵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慧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所知，身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

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复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气，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或道者众，悟道这少，过怀杀毒，卧气敏敏，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己，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悲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一回，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界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

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罪，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生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辛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落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业，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畏讥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

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心苦极，当思至时，回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是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乃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有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去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极，随意磨灭，天道失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

真是众恶之本，当立三途，犹不可从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也？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必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是多，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约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精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佛，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令获五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为，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希向，当日暮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
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悲，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穴，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血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都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鼓，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玄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39。二是佛告阿难，即此是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悲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

0: 别过人名，犹太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台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布施意志，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是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处，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500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圣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智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作。须臾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500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身亡，有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踏座，妙施其真，饮食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也。
1: 佛也，
0: 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能往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心故，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500岁中不见三宝。

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妖。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之，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尽矣，然后乃除，即得往矣，无量寿所。

煮酒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网，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今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心，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42。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熟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
彼诸菩萨。

摩诃萨，善获利益了。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位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差，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心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思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
无过此难。

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累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46。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皆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遇，能说法人亦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宴请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增减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47。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卧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知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唯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似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48。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12000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20亿众生得阿那含苦，6800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40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25亿众生得不退忍，40000亿诺由他10000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

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若有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尘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

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95页，倒数第三行看起。上记六句，深赞佛智，盖于令闻者了达如来智身，而诚信如来智欲也。这几句话幕后这一句把意思说出来了，为什么对佛的智慧要这么样的赞叹？用意实在说呢，就是想劝导大家明了通达如来智慧深，我们没有办法来测度，找比喻方的人也找不到，那菩萨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无始无明的习气还没断干净，对于如来智慧他们还是没有办法完全明了，必须得成佛。成佛的时候你自己知道，诸佛之道，那除佛之外没有人能知道。从这些地方让我们产生良心，诚信如来智语，特别是这个经里面提出来的最后的教诲，信愿持名，求生净土，这是如来一生49年教学的最后的劝告，希望我们人相信，真诚地相信，听到佛的劝导，求生净土。佛度化众生的目的就达到了，圆满的成就了。用意之深，我们不能不知道。在受量品里头，世尊善告大众，汝等当信解如来诚谛之语，因为世尊甚至人

声闻意切难测啊，阿罗汉这了不起的成就了，用一亿劫的时间去测度他，还是达不到。何况今天凡夫也能以生灭性妄归如来和佛智，故唯当两心。这个话我们要记在心上。我们今天是凡夫，阿罗汉一亿劫都没有办法了解我们，只有一个方法，对于佛陀的敬仰，佛经的大戒不妄语，世尊怎么可能欺骗别人，欺骗人，哪有这种道理？所以应当良心，粮食它太高了，太大了。真正良心的人，或者掉过头来说姓梁也可以，真诚姓梁的人都得度了。如《法华经·方便品》里面说的，与佛所说，与佛所说的法啊，当生大行力，佛法大海，信为能如。这话是真话。如有究竟不究竟，三贤菩萨如了，地上菩萨如了，总不如幸愿持名往生净土。为什么？往生到极乐世界，你就真的圆满了。所以文殊普贤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了，他们怎么成就的？幸运持名，求生净土而成就的。我早年讲华严，看到这段经文，我对于净土的信心才升起来。

在以前，听的经教多了，对于大经大论生欢喜啊，希望也发心想讲一遍的，到85岁，冷静，回头想想，这样下去，聊生死出三界，有没有把握？不能骗人，更不能骗自己。我没有把握，怎么办？既然文殊普贤都求生极乐世界，我还有什么话好说？我当然只有这一条路，求生净土。把华严放下了，一心一意专研究这一部无量寿经，要靠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只有他有能力住，其他的人做不到啊。这个人也是开悟了的，不是凡夫。我们有缘亲近他，那是无量界所种的福报，这一生的缘成熟了。

啊，所以佛法大海，性为嫩如，重要就这个性子，真诚心，绝无动摇，真诚到基础，相信佛的话，这部《无量寿经》，每一个字，每一句，都能够啊，诚信、地信。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课题难得难闻，真的，一点不假。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有心良心，有智慧，智慧论选择八万四千法门，我选哪个法门？我选信愿持名求生净土。难啊，能信是难的，信世尊最后的教诲，信愿持名往生佛国，这是难中之难。没有信

没有慧，你的缘就错过了。啊，经文，人生难得，佛难闻，幸运文法难中难。啊，念老的注解，人生难得者，梵王经续品，又说，一舍人生，万劫不复。这两句话希望大家牢牢记住。我们今天遇到人生了，太稀有，太难得，要珍惜，要好好的利用这一生的人生。当然究竟圆满的是能跳出六道轮回啊，不再搞生死轮回了，你就得大利益了。有没有方法跳？有。我有没有把握？有。

明天还有一些参访的居士到我这边来，他们问一些问题，我今天大略看了一下，有好几位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念佛往生净土的，看到了，一点怀疑都没有了。这些人来好啊，帮助我们成就心愿，帮助我们这一生跟他们一样，他们有心有愿，念佛的功夫并不是完全到家，有的很用功，有的就差一点，但是统统往生。往生瑞相稀有，啊，我去想想听听他们念佛功夫并不得力，信愿很坚固，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关键是最后一句，临命终时最后一句是念阿弥陀佛就决定往生。一生功夫不得力没关系，临终时有人送往生的，陪着他一套念佛的，最后一口气阿弥陀佛就成功了。也看到很难得的瑞相，如果不信那就太可惜了，下一次再的人生难了，万劫不复，佛是救得到，要经过一万劫之后，不定有个什么缘分，你又再得到。总之，人生难得一失，很容易失掉。所以这一句话要记住，《梵文经序》里头，一世人生万劫不复，又《涅槃经》里面说的，人生难得如幽昙花，中国人常讲昙花一现，在南方这一带昙花游，我在新加坡的时候见过，啊，开的时间很短暂，半夜才开，啊，开了之后十几分钟就谢了。佛在《梵文经》里面，这是大乘经，为我们说，用昙花来比喻，人生难得，像昙花一现。该得人生者，如沼上土；是人生者，如大地土。这是佛讲经的时候也常常用这个例子，
啊，这个例子是当年世尊在教导学生的时候举的例子，啊，在地上抓了一把土，手掌打开放下了，用这个来做比喻，啊，佛问大家，留下来还有一点土，找指甲里头，啊，我这个指甲里面的土多，还是大地土多？当然，这一放大地都掉到地上去，留在指甲上一点点。佛说，人的人生，失掉人生之后，再的人生就像指甲里头，不能再得人生的，就像大地土。这是个比喻啊，所以佛难知，知是遇到啊。世尊在《法华经》受量品里都有说：“比丘当知，诸佛出世难可知遇，所以这火诸波的人故。”无量百千万亿劫，何有见佛？何不见者？以此事故，我作是言：诸比丘，如来难可得见。有当年佛在王舍城。城中仅有三分之一的人跟释迦牟尼佛见过面，另外三分之一的人没见过面，听到名字啊，有这么一个人，还有三分之一连释迦牟尼佛名字也没听过。可见与佛

文明都不容易啊，我们很幸运，生在末法时期啊，还沾到一点边缘，没有见过佛，见过佛的塑像。佛虽然不在世，佛的经教还流传在世间。我们在末法时期还能遇到净土大经、无量寿经，真是难啊。所以幕后这一句，幸会闻佛难中难，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念老告诉我们，这就是前面入文四经，四经是此经这部经，信要受持，你能信能欢喜肯念佛，难中之难，无故之难。会能生起，你能相信，你能欢喜，人生难得，佛法难闻，经中难信，三个难呐、啊。现在能难得者，难得得到了。难闻者闻到了，难信者能信，再加上智慧理解，所以难中之难也。佛劝行人当身心切愿念佛求生，切莫错过此回若错，这真诚错意啊。幕后念老这两句话，这苦口婆心啊。我们今天要的是身心切愿，切是恳切，愿是愿生净土，愿做弥陀弟子，到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在这个世界，释迦牟尼佛保送我们到极乐世界，保送我们亲近阿弥陀佛。弥陀大慈大悲呀，当我们在命中的时候，阿弥陀佛来接引了。生生世世已经往生的人比我们早，那过去生中有过伦常的关系，伦是无伦，父子的关系，兄弟的关系，师生的关系，朋友的关系，他们

遇到佛法语言比我们早，他们抓住了，都在极乐世界。我们往生的时候，阿弥陀佛来接引我，跟着阿弥陀佛一起来的，就是多生多劫所有这一些关系人啊，父子兄弟姐妹、亲戚朋友这些人，跟着阿弥陀佛一起来接引的。这一见面，智慧自然生起来，就记起来，就想起来了。哦，这是在哪一生哪一世，在哪一个佛国度里头啊，结过这个缘，现在到极乐世界来了，大家来团聚了。这个团聚永远不会结束，不会散，不会消失。极乐世界无量寿啊，人人都是无量寿啊，佛无量寿，往生的每个人通通是无量寿。所以到极乐世界不寂寞啊，好的善的亲戚朋友们都见面了，不善的过去还有冤家对头的也往生了，现在都变成善友了，不再有怨恨了。这个地方值不值得去，要不要去？要啊！无量无边大千世界，到哪里去找这个会学习的环境？独一无二。虽年老，自己很谦虚，很客气，啊，给我们说佛劝先人，啊，不是我在劝你，我不够资格，佛劝修仙人，当身先切愿，啊，有这四个字，你就拿到往生的条件。啊，后面再加上念佛求生，你去成功。千万不要错过，这一错真错了。我们再看下一首偈，信受得度。这首偈一共八句，前面四句行抄不行，这还得了吗？普贤菩萨，华严会上的大菩萨，

我们有什么资格能超过？如果你居住对极乐世界真心切愿，

十念佛，你就超过普贤了。谁说的？释迦牟尼佛说的。那我们看底下这经文四句：若诸有情当作佛，你应当作佛了，行超普贤等彼岸。彼岸西方极乐世界，你升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就超过普贤菩萨了。

念老的注解，又知二气，总气全经。本经之首第二品，品名叫德尊普贤，与会菩萨贤共尊修普贤大士之德。今于今末，乃云若有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等彼岸。前面说德尊普贤，现在说行超普贤，这什么意思？且此一句，乃唐译的原文。翻译的人是唐朝三藏法师菩提留智。译文自然不违背经旨，且唐译与经首也原会众，贤共尊修普贤之道。可见前知德尊普贤与后面行超普贤俱是梵经原旨，而非一别有误也。这是谈翻译啊，肯定是梵文经典原来就是这么写法的。不是翻译的人改动的，说明字字句句释迦牟尼佛传给后人，没有错误。且此不但没有错误，而实实在在是释迦牟尼佛慈悲到基础，破除心肝，与众相见。盖普贤那大贤菩萨表差别智，智慧分两大类，一个是根本智，一个是差别智。

称为华严长子，以十大愿望到归极乐。愿而成王啊，愿王为什么？以普贤之愿，广大无际，穷极无尽。广大无际是讲空间，

穷界无尽是讲世界，道归极乐，利己无尽，故称大愿之王。是故本经来会的深重，贤尊普贤大师之德，但此经中世尊于方便中独垂方便，于圆顿中更显圆顿，圆顿之圆顿，方便之方便，

在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境华严称心中之王，我们这一部经跟华严比，王中之王，再没有能超过的了。啊，是执一心愿，持名一法，广摄六度万恨，圆摄十大愿望，直如一句佛号。这一句佛号还得了吗？这一句佛号里头有圆满的无量寿经，有圆满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念这一句佛号，华严八十卷啊，无量寿经通通念完了，圆满具足啊，这还得了吗？我们要知道啊，啊，下面说，故持名一法，直视体惑，广罕众妙，

普贤十大愿望，从根本智而差别智，今次广摄愿望，唯昌幸愿持名，是乃从差别智复归根本，故云贤超普贤。你用什么方法超越普贤？念老告诉我们，今则广摄愿望，唯昌幸愿之名，就四个字了，真心由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丝毫怀疑。啊，切愿，恳切的愿望，我没有第二个愿望了，我只有这个愿望，这个愿望是往生。

极乐心。功夫就是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或者再省略一点，阿弥陀佛。啊，南无是客气话，是恭敬的意思，是礼拜的意思。啊，世尊在经典上告诉我们，持名就对了。啊，所以你念六个字好，你念四个字也好，四个字跟六个字没有差别，完全是平等的。啊，所以这个法门为常，常是提倡信愿持名。念老告诉我们，是乃从差别智复归根本，所以说行超普贤。心超普贤是有根据的，不是随便说的。下面是念老的注解：盖信盖持名之妙心，以果觉为因心。你能抓住这个名号，念念不忘，心里头念念都是阿弥陀佛，这是往生极乐世界的因呢。你抓住了，因果同时，直截了当，不假方便，不落阶梯。正如《弥陀要解》里面说的，阿弥陀正翻无量，本不可说，本是以光受而已，收尽一切无量，光则横遍十方，受则数穷三极，横竖交彻皆法界体，以此以此体做弥陀身土。弥陀之身如是，弥陀之国度也如是，举此体做弥陀名号，不可思议。弥陀要解，偶一大师所著的，印光大师赞叹，即使古佛再来给我弥陀经做个注解，也不能超过其上。这个赞叹到极处了，无以复加了。印祖是我们最接近的一代祖师，我们的法脉也是从他老人家流出来的。李炳南老居士是印祖的弟子，我们的大乘佛法是跟李老居士学的，一脉相承。

啊，那么这个回集本下联句回集的，李老师当年第一次看到了，无量的欢喜，亲手用毛笔再在经本上写的注解啊，注解段落，也就是像科判一样的，在台中法华寺讲过一遍，啊，那个时候我的缘还没到，跟李老三不认识，这一回我就没听到，但是老师把他这个笔记本给我了，就叫经本，上面写的密密麻麻的，我一看能懂，我就依照他这个注解先后讲过十遍啊，在讲无量寿经之前的时候讲过十遍，以后在美国遇到黄念祖居士啊，看到他的注解，他的注解是刚刚出来，有印本，只带了一套到美国，他就送给我了啊，我把他叫到台湾，印精装本一册，我记得是第一版，我印10000册，这个本子流通于世了啊，现在我们用的这个本子，老居士经过好几次的修订，成为第一善本，能得到这个本子，你是这10000人当中的一个啊，这个地球上修净土的人多少？多，许许多多人都还没有机会遇到这个本子，我们遇到了，这是我们的福报，真有福。跟黄念祖居士缘深呢，他老人家住世的时候，我每一年至少都有3-4次到北京去看他，在那个时代，在海外讲这部经的我一个，国内讲这个经的是他，我们两个人讲啊。啊，现在慢慢人多了，机会也难得啊。这个地方要解的是欧耶大师说的，本师以光寿而已，受尽一切无量，无量寿，无量光啊，啊，光横遍十方，寿数穷三极，横竖

菊慈提做弥陀神徒，亦解菊慈提做弥陀名号，是故弥陀名号即众生本体的理性持名，即十觉合本，十本不二，生佛不二，故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普贤十大愿望道归极乐。今则念念即是弥陀，这还得了吗？真不得了啊！起十大愿望，义理甚广，非是常人所能发起，这像真话。普贤愿望谁能发？心量这么小，除了自己没有别人，这个心发不起来呀！啊，那么我们这个法门好了。今则念念即是弥陀，且十大愿望，义理深广，非是常人所能发起。持名一法，普被三根，无逆十恶，也能医治而度生死。这一句太重要了。无逆十恶，是造无间地狱的罪业，什么方法都没办法度，信愿持名能度。这一句重要哎，太重要了。我们每个人造作的罪业可怕呀，将来怎么办？那用这个方法来忏悔，用那个方法来消业障，都比不上一句佛号啊！一句佛号是真能度你啊！不要再搞别的了，搞乱了，搞杂了，反而业障消不了，不如这一句佛号能度生死。今天时间到了，下一堂课我们还从这里去学习。啊，太重要了，要把它讲清楚讲明白。啊，什么样的业障统统能消，你要相信呢，不要认为这阿弥陀佛太简单了。啊，敌不过些金忏，一切金忏加起来都敌不过一句阿弥陀佛。这就对了。好，今天我们就学到此地。

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

二舍离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95页倒数第三行看起。上记六句，深赞佛智，盖于令闻者了达如来至深而诚信如来之语也。这几句话幕后这一句把意思说出来了，为什么对佛的智慧要这么样的赞叹，用意实在说呢，就是想劝导大家明了通达如来智慧深，我们没有办法来测度，找比喻方的人也找不到，那菩萨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无始无明的习气还没断干净，对于如来智慧他们还是没有办法完全明了，必须得成佛。成佛的时候你自己知道，诸佛之道啊，除佛之外没有人能知道。从这些地方让我们产生良心，诚信如来之语，特别是这个经里面提出来的最后的教诲，信愿持名求生净土，这是如来一生49年教学的最后的劝告，希望我们人相信，真诚地相信，听到佛的劝导求生净土。佛度化众生的目的就达到了，圆满的成就了。用意之深我们不能不知道，在受量品里头世尊善告大众，汝等当信解如来诚谛之语，

因为世尊甚至声闻意界难测啊，阿罗汉这了不起的成就了，用一亿劫的时间去测度他，还是达不到。何况今天凡夫也能以生灭性妄归如来和佛智，故唯当两心。这个话我们要记在心上。我们今天是凡夫，阿罗汉一亿劫都没有办法了解，我们只有一个方法，对于佛陀的敬仰，佛经的大戒不妄语，世尊怎么可能欺骗别人，欺骗人，哪有这种道理？所以应当良心，量是它太高了，太大了。真正良心的人，或者掉过头来说心量也可以，真诚心量的人都得度了。如《法华经·方便品》里面说的，与佛所说，与佛所说的法啊，当生大行力，佛法大海，性为能如。这话是真话。如有究竟不究竟，三贤菩萨入了，地上菩萨入了，总不如幸愿持名往生净土。为什么？往生到极乐世界，你就真的圆满了。所以文殊普贤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了，他们怎么成就的？幸运持名，求生净土而成就的。我早年讲华严，看到这段经文，

我对于净土的信心才升起来。在以前，听的经教多了，对于大经大论生欢喜啊，希望也发现想讲一遍的，到85岁，冷静，回头想想，这样下去，聊生死出三界。有没有把握？不能骗人，更不能骗自己。我没有把握，怎么办？既然文殊普贤都求生极乐世界，我还有什么话好说？我当然只有这一条路。求生净土，把华严放下了，一心一意，专研究这一部《无量寿经》，要靠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只有他有能力入，其他的人做不到啊。这个人也是开悟了的，不是凡夫。我们有缘亲近他，那是无量界所种的福报，这一生的缘成熟了。

啊，所以佛法大海，性为嫩如，重要就这个性子，真诚心，绝无动摇，真诚到基础，相信佛的话，这部《无量寿经》，每一个字，每一句，都能够啊，诚信、底线。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课题难得难闻，真的，一点不假。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文法难中难，有心良心，有智慧，智慧论选择八万四千法门，我选哪个法门？我选信愿持名求生净土。难啊，能信是难的，信世尊最后的教诲，信愿持名往生佛国，这是难中之难。没有信，没有慧，你的缘就错过了。啊，经文，人生难得，佛难闻，信愿闻法难中难。啊，念老的注解，人生难得者，《梵王经》续品，又说，一舍人生，万劫不复。这两句话希望大家牢牢记住。我们今天遇到人生了，太稀有，太难得，要珍惜，要好好的利用这一生的人生。当然究竟圆满的是能跳出六道轮回啊，不再搞生死轮回了，你就得大利益了。有没有方法跳？有。我有没有把握？有。

明天还有一些参访的居士到我这边来，他们问一些问题，我今天大略看了一下，有好几位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念佛往生净土的，看到了，一点怀疑都没有了。这些人来好啊，帮助我们成就心愿，帮助我们这一生跟他们一样，他们有心有愿，念佛的功夫并不是完全到家，有的很用功，有的就差一点，但是通通往生，往生瑞相稀有，啊，我去想想听听他们念佛功夫并不得力，信愿很坚固，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关键是最后一句，临命终时最后一句是念阿弥陀佛就决定往生，一生功夫不得力没关系，临终时有人送往生的，陪着他一套念佛的，最后一口气阿弥陀佛就成功了。也看到很难得的瑞相，如果不信那就太可惜了，下一次再的人生难了，万劫不复，佛是救得到，要经过一万劫之后，不定有个什么缘分，你又再得到。总之，人生难得一失，很容易失掉。所以这一句话要记住，《梵文经序》里头，一世人生万劫不复，又《涅槃经》里面说的，人生难得，如幽昙花。中国人常讲昙花一现，在南方这一带，昙花油，我在新加坡的时候见过。啊，开的时间很短暂，半夜才开。啊，开了之后十几分钟就谢了。佛在《梵王经》里面，这是大乘经，为我们说，用昙花来比喻，人生难得，像昙花一现。该得人生者，如沼上土，是人生者如大地土，这是佛讲经的时候也常常用这个例子，
啊，这个例子是当年世尊在教导学生的时候举的例子，啊，在地上抓了一把土，手掌打开放下了，用这个来做比喻，啊，佛问大家留下来还有一点土，找指甲里头，啊，我这个指甲里面的土多还是大地土多？当然这一放大地都掉到地上去，留在指甲上一点点。佛说人的人生，失掉人生之后再的人生就像指甲里头，不能再得人生的就像大地图。这是个比喻啊，所以佛难知，知是遇到啊。世尊在《法华经》受量品里都有说，比丘当知，诸佛出世难可知遇，所以这乎诸般的人，故无量百千万亿劫，何由见佛，何不见者？以此事故，我作是也。诸比丘，如来难可得见。有当年佛在王舍城，城中仅有三分之一的人跟释迦牟尼佛见过面，另外三分之一的人没见过面，听到名字啊，有这么一个人，还有三分之一连释迦牟尼佛名字也没听过。

可见遇佛难啊，文明都不容易啊。我们很幸运，生在末法时期啊，还沾到一点边缘，没有见过佛，见过佛的塑像。佛虽然不在世，佛的经教还流传在世间。我们在末法时期还能遇到净土大经、无量寿经，真是难啊。所以末后这一句，幸会闻佛难中难，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念老告诉我们，这就是前面若闻四经，四经是此经，这部经，信要受持，你能信，能欢喜，肯念佛，难中之难，无故此难。会能生起，你能相信，你能欢喜，人生难得，佛法难闻，经中难信，三个难呐。现在能难得者，难得得到了。难闻者闻到了，难信者能信，再加上智慧理解，所以难中之难也。佛劝行人当身心切愿念佛求生，切莫错过此回若错，在真诚错意啊。幕后念老这两句话，这苦口婆心啊。我们今天要的是身心切愿，切是恳切，愿是愿生净土，愿做弥陀弟子，到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在这个世界，释迦牟尼佛保送我们到极乐世界，保送我们亲近阿弥陀佛。弥陀大慈大悲呀，当我们在命中的时候，阿弥陀佛来接引了。生生世世已经往生的人比我们早，那过去生中有过伦常的关系，伦是无伦，父子的关系，兄弟的关系，师生的关系，朋友的关系，

他们遇到佛法语言比我们早，他们抓住了，都在记录世界。我们往生的时候，阿弥陀佛来接引我，跟着阿弥陀佛一起来的，就是多生多劫所有这一些关系人啊，父子兄弟姐妹、亲戚朋友这些人，跟着阿弥陀佛一起来接引的。这一见面，智慧自然生起来，就记起来，就想起来了。哦，这是在哪一生哪一世，在哪一个佛国度里头啊，结果这个缘，现在到极乐世界来了，大家来团聚了。这个团聚永远不会结，不会散，不会消失。极乐世界无量寿啊，人人都是无量寿啊，佛无量寿，往生的每个人通通是无量寿，所以到极乐世界不寂寞啊。好的善的亲戚朋友们都见面了，不善的过去还有冤家对头的也往生了，现在都变成善友了，不再有怨恨了。这个地方值不值得去，要不要去？要啊。无量无边大千世界，到哪里去找这个会学习的环境？独一无二，所以念老自己很谦虚很客气啊，给我们说佛劝先人啊，不是我在劝你，我不够资格，佛劝修仙人当身心切愿啊，有这四个字你就拿到往生的条件。啊，后面再加上念佛求生，你去成功。千万不要错过，这一错真错了。我们再看下一首偈，信受得度，这首偈一共八句，前面四句行超不行，这还得了吗？普贤菩萨，华严会上的大菩萨，

我们有什么资格能超过？如果你具足

对极乐世界真心切愿，老实念佛，你就超过普贤了。谁说的？释迦牟尼佛说的。那我们看底下这经文四句：若诸有情当作佛，你应当作佛了，行超普贤等彼岸。彼岸西方极乐世界，你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就超过普贤菩萨了。

念老的注解，又知二气，总气全清。本经之首第二品，品名叫德尊普贤，与会菩萨贤共尊修普贤大师之德，精于金木，乃云若有若诸有亲当作佛，行朝普贤登平安。前面说德尊普贤，现在说行朝普贤，这什么意思？且此一句乃唐译的原文，翻译的人是唐朝三藏法师菩提留智。译文自然不违背经旨，且唐译与经首业缘会众，贤共尊修普贤之道。可见前知德尊普贤与后面行超普贤俱是凡经原旨，而非一笔有误也。这是唐翻译啊，肯定是梵文经典原来就是这么写法的。不是翻译的人改动的，说明字字句句释迦牟尼佛传给后人，没有错误。且此不但没有错误，而实实在在是释迦牟尼佛慈悲到基础，破除心肝，与众相见。盖普贤那大贤菩萨表差别智，智慧分为两大类，一个是根本智，一个是差别智。

称为华严长子，以十大愿望到归极乐。愿而成王啊，愿王为什么？以普贤之愿，广大无际，穷极无尽。广大无际是讲空间，穷极无尽是讲时间。道归极乐，历极无尽，故称大愿之王啊。是故本经来会的圣众，贤尊普贤大师之德，但此经中世尊于方便中独垂方便，于圆顿中更显圆顿，圆顿之圆顿，方便之方便，

在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境，华严称心中之王。我们这一部经跟华严比，王中之王，再没有能超过的了。啊，是执一心愿持名一法，广摄六度万恨，圆摄十大愿望，直如一句佛号。这一句佛号还得了吗？这一句佛号里头有圆满的无量寿经，有圆满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念这一句佛号华严八十卷，啊，无量寿经通通念完了，圆满具足啊，这还得了吗？我们要知道啊，啊，下面说。故知持名一法，直视体惑。广罕众妙，

普贤十大愿望，从根本智而差别智，今次广摄愿望，唯昌幸愿之名，是乃从差别智复归根本，故云贤超普贤。你用什么方法超越普贤？念老告诉我们，今则广摄愿望，唯昌幸愿之名，就四个字了，真心游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丝毫怀疑。啊，切愿，恳切的愿望，我没有第二个愿望

只有这个愿望，这个愿望是往生极乐世界。功夫就是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或者再省略一点，阿弥陀佛。啊，南无是客气话，是恭敬的意思，是礼拜的意思。啊，世尊在经典上告诉我们，持名就对了。啊，所以你念六个字好，你念四个字也好。四个字跟六个字没有差别，完全是平等的。啊，所以这个法门为常，常是提倡信愿持名，念老告诉我们，是乃从差别之佛归根本，所以说行超普贤。行超普贤是有根据的，不是随便说的。下面是念老的注解，盖信盖持名之妙显，以果觉为因心，你能抓住这个名号，念念不忘，心里头念念都是阿弥陀佛，这是往生极乐世界的因呢。你抓住了因果，同时直截了当，不假方便，不落阶梯，正如《弥陀要解》里面说的：“阿弥陀，正翻无量，本不可说，本是以光受而已，收取收尽一切无量，光在横边十方，受在数穷三极，横竖交彻。”皆法界体，以此以此体做弥陀身土，弥陀之身如是，弥陀之国度也如是，举此体做弥陀名号，不可思议。弥陀要解，偶一大师所著的，印光大师赞叹，即使古佛再来给我弥陀经做个注解，也不能超过其上。这个赞叹赞叹到极处了，无以复加了。印祖是我们最接近的一代祖师，我们的法脉也是从他老人家流出来的。李炳南老居士是印祖的弟子，我们的大乘佛法

李老居士学的一脉相承啊，那么这个汇集本下联句汇集的，李老师当年第一次看到了，无量的欢喜，亲手用毛笔再在经本上写的注解啊，注解段落，也就是像科判一样的，在台中法华寺讲过一遍，啊，那个时候我的缘还没到，跟李老师不认识，这一回我就没听到，但是老师把他这个笔记本给我了，就是要经本，上面写的密密麻麻的，我一看能懂，我就依照他这个注解先后讲过十遍啊，在讲无量寿经之前的时候讲过十遍，以后在美国遇到黄念祖居士啊，看到他的注解，他的注解是刚刚出来，有印本，只带了一套到美国，他就送给我了。啊，我把他叫到台湾，印精装本一册，我指的是第一版。我印一万册，这个本子流通于世了。啊，现在我们用的这个本子，老居士经过好几次的修订，成为第一善本，能得到这个本子。你是这一万人当中的一个，这个地球上修净土的人多少？多，许许多多人都还没有机会遇到这个本子，我们遇到了，这是我们的福报，真有福。跟黄念祖居士缘深呢，他老人家住世的时候，我每一年至少都有三四次到北京去看他。在那个时代，在海外讲这部经的我一个，国内讲这个经的是他，我们两个人讲啊。啊，现在慢慢人多了，机会也难得啊。这个地方要解的是欧耶大师说的，本师以光寿而已，受尽一切无量，无量寿，无量光啊！啊，光横遍十方，

居士提做弥陀圣徒，亦解居士提做弥陀名号，是故弥陀名号即众生本体的理性，持名即十觉合本，十本不二，生佛不二，故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普贤十大愿望道归极乐，今则念念即是弥陀。这还得了吗？真不得了啊！起十大愿望，义理甚广，非是常人所能发起。这像真话。

诸位同学，这一段时期有一些同学，我们尽忠的莲友，每个月在我们学院是每一个星期做一次三时息念的法事，做得都很欢喜，但是中峰禅师里面许许多多的开示不甚了解，当然就不能够随文入观。于是同学们来找我，希望把这个仪规能够讲一遍。我记得过去在新加坡曾经讲过，讲得很简单，这个集子我也是每一天都在读诵。

确确实实就佛法而论，任何一法都能够帮助我们成无上道，因为法法了都是圆满的。但是问题呢，要懂啊，这个懂是相当不容易的。那么诸位要求啊，我也欢喜。我们利用这段时期，把这个集子在一起，我们好好的来做个学习。明题是中风三十系列法事全集，我们先把中风啊跟诸位做个介绍。中风是人名啊，禅师法名啊是上名下本，光明的明，本末的本啊。中风是他的别号啊，他的别号，他是杭州钱塘人啊，大概就是现在的杭州萧山，萧山在钱塘江的旁边。他生在宋朝的末年，长在元朝啊，是宋末元初的人啊，因此我们要把元也要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啊。中国自古以来统治这个国家了都是汉人啊，汉族。那么其他的族群呢，在从前都是外国啊，现在呢这个融合成中国这个中华民族了啊。中华民族里面包含56个不同的族群啊，是以汉族最大，人数最多。元朝是蒙古人统建立的，清朝是满洲人建立的啊，那么都是属于外族了啊，在那个时候没有统一的时候是外族，统一之后跟中国融成一体了啊，所以中国本身就是个多元文化的民族啊，像一个大野炉一样。能包容啊，而且呢能够和睦相处，平等对待啊，这个是中国古圣先贤教诲，中华文化的成就。

蒙古那个时候，他们的领袖啊，忽必烈、成吉思汗的后裔啊，忽必烈就是成吉思汗。那么他在宋朝末年，李宗啊，宋朝啊，李宗皇帝。景定元年，景定是年号。公元呢，1260年啊，说这个大家就很清楚。今年公元是2003年啊。那么这个事情呢，元朝蒙古建国啊，是在1260年啊，当时。是宋朝李宗景定元年。那么他就成为大汗了啊，不叫成吉思汗呢，成为大汗了。他在开平即位，开平这个地方是在暖河最北面啊，最北面现在是内蒙古的地区啊，这个方位呀、啊、是在北京的正北啊，北京的北面啊。那么他也有个年号，那是叫中统啊，以后改了啊。那么这是元朝的世祖皇帝，在这个历史上称为世祖。距离我们民国呢，这是明前啊，从民国这一年算起，中华民国民国这一年算起，民国前652年，民国建国今年是92年。那么你要知道这个年代，确实的年代呢，就是652年再加92年，700多年了啊！元朝时代啊，700多年了。这没有多久啊，宋朝末年的皇帝在位时间都很短。宋度宗咸淳7年，就是1271年，蒙古建国，改国号为元啊，元朝从这一年开始。宋朝是在公元呢1276年呢亡国。也就是蒙古人统一全中国啊，统一全中国，这是1277年啊，这正是中国历史上呢，这进入元朝了。元世祖这是他的年号呢，是至元14年啊，也就是1277年，统一中国。这一年是从民国算起，民前啊，民国以前635年啊，635年。这是把蒙古元呢简单的历史跟诸位啊做一个交代。然后我们来介绍啊这个
系念法寺的编著人啊，中峰禅师。中峰禅师是宋朝理宗景定四年癸亥啊，癸亥啊，我们就晓得中峰禅师是属猪的啊。景定四年呢，是公元1263年，啊，1263年，11月初二生的，啊，11月初二，我们在这个他的传记里面呢，看到，啊，他叔姓孙，母亲姓李，啊。他母亲做了个梦，梦到啊，无门开道者持灯笼至其家。啊，无门开道者是个老人，手上拿了个灯笼到他家里去了。第二天呢，他就出生了。那么由此可知，他母亲做梦啊，是11月初一的事情。啊，11月初二，他就生了这个小孩。啊，这个小孩就是中峰禅师。传记上记载的这个事情，现在我们能相信啊？为什么呢？我们听到这种事情太多了，确实有这个事情啊。这个小孩再来人啊，决定不是一个普通人，他的威仪相好啊，跟一般小孩不一样。他才会走路啊，这个小孩的时候才会说话，才会走路啊，这是讲财力强宝啊，就是才会说话，才会走路啊，哎，他就能打坐啊，才会说话呢，他就会唱梵呗。啊，跟小朋友们在一块玩呢，他所玩的仔细去观察呢，都是佛事啊，像佛门里面呢做法会呀，这些事情啊，他喜欢玩这些东西。那么由此可知，前世是个出家人啊，带着有过去生中的习气，这个也没有人教他了啊。那个时候佛法呢虽然是很盛行，但是这么小的小孩没人教他，他自己就会。不但前生是出家人呢，前生不是凡人。如果是凡人呢，他就不可能有这样的成就。他的本级因缘，我们是凡夫，不知道啊。
是不是佛菩萨来应化的，很难讲。他一生大部分的时间住在天目山。这个天目山诸位有一些同学们去过的。这个细念佛寺当然。在天目山举行啊，我们相信一定得中峰大师的加持。不过在世界上各个地方啊，如果我们能够观想天目山，观想中峰禅师，时间跟空间没有障碍，都能得到三宝的感应，佛菩萨威神的加持。他9岁母亲就过世了，所以他也算是一个孤儿。15岁他就有出家的这个念头，但是他还有父亲，中峰禅师非常孝顺，

虽然有出家的念头，但是父亲不同意，这就不能随便出家。但是他在家里面，家里有佛堂，他在家里拜佛，而且呢，燃背。礼佛燃背，燃背是燃香，在背上燃香，在家居士，在家居士这个受菩萨戒，都在手背上燃香，那么出家人在头顶，誓持无戒，每一天。念《法华经》《圆觉经》《金刚经》，这个时候，十几岁的时候，日夜精进，夜晚也不休息。那么业在常现，疲倦了，用头去撞柱子，警惕自己，我们想想看。自古以来，这是真正知道勇猛精进的，这种人不多。那我们看到中空禅师没有出家之前，十几岁的这个时候的行持，是不是示现给我们看的？做榜样给后学人看。给当时学佛大众。我们现在常常讲学为人师，行为示范的，

他给大众做榜样，做模范呐。真正学佛呢，要像他这个样子啊。他住家靠近灵动山，常常到山顶去坐禅。普观是20岁，曰传灯录，这是禅宗的语录。是禅宗1700则公案，就在这本书里头，这个书的分量很大。都是讲禅宗历代他们修行开悟正果的记录。过去曾经有人写了一封信，这个参禅的啊，在这个印光大师文钞里面，哪一篇我记不得了啊，这都是初学佛的时候，在我还没出家啊，在灿云法师普里茅棚看这些书啊，看这个印光大师文钞，这个是最初是灿云法师指定我的功课在山上我住了5个半月我读的书就是阿弥陀经苏钞，阿弥陀经云中钞，阿弥陀经要解，这是参云法师叫我好好认真的去读这三样东西，而且把这个课判呢化成表记。另外呢，就是看印光大师文钞我记得有一个人写了封信给印光大师，说他对这个1700则公案呢，大致上啊，他都参透了，还有几条他不了解。那么印祖给他回的信啊，回得很妙。他说这1700则公案，如果有一条明了了，你就全明了了。如果有一条没有明了，你全都没有明了。这一位仁者得到印光大师这封信之后啊，这是如冷水浇头啊，醒过来了，把这个放下了，不再参禅了，老实念佛了。诸位要知道，古来祖师大德常常给我们讲，一悟啊，一切悟。还有一桩事情没悟啊，你什么都没悟。千万不要自己以为开悟了那就真的是错了了。印祖这种当头一棒，不但打醒他了，我们都提高了警觉这我们开悟了没有真的开悟了，
古德讲的

一精通一切精通。我们这个一精通了没有呢？如果通了，所有一切经摆在我们面前都没有障碍了，那你才通了。世间一切法摆在面前更没有障碍了，事出世间法全通了。这才叫大彻大悟啊！这才叫大开圆解，不容易早年黄念祖老居士很感慨地跟我谈，末法时期啊，往后啊，就从今往后啊，不可能。所以我们的结论呢，只有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啊，只有这一条路啊，最稳当、最可靠啊。中峰是禅寺，宗门确确实实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你看看。他教我们念佛三十七年

那么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出家人看到他很有天分呐，这个出家人呢，名山呐，在我们看到这个名字呢，我们想很可能他是高峰和尚的徒弟。有的名字辈嘛，大概就带他到天目山，去拜他的老师，他的老师高峰妙禅师，那么这个在禅宗史上也是非常有名的。都是元朝时候的故事。高峰禅师门槛很高啊，这是真正的有道的高僧啊，我们不说得道啊，说有道高僧，那是一切人都能肯定的。看人不一样啊，一看到这个年轻人啊，特别欢喜，特别有缘，马上就想给他剃头。这个中峰禅师说他父亲不准他了，不能够出家了，心里很想出家了，但是父亲在，父亲不准他出家，那么高峰禅师就跟他讲，你回去跟你父亲好好谈谈，希望他能够同意让你出家。那么这是这个二十出头的事情。遇到高峰禅师之后，接受高峰禅师的指导。所以，一个人的成

究啊，是处是法都不例外。老师重要啊！啊，遇到一个真正高明老师指导，你的进步啊就快了。他有一天念《金刚经》，念到何等如来，啊，念到这个地方呢，恍然开解，啊，其实是恍然大悟。

大悟而不是彻悟。但是对他的好处很多。有时内外典籍呀，皆大其意趣。这是悟了啊！内典是佛经，外典是儒家、道家，所以诸子百家这些典籍都能够通达。

这个中峰虽然悟入境界，自己非常谦虚啊，不以为自己是开悟了。时年24，这一年24岁。时至云丙戌岁也，至云丙戌，在公元是1286年，1286年啊，明年。从高峰替然与四子院，四子院是道场的名字。那我们晓得他25岁出家的。诵《金刚经》觉悟是24岁。内外典籍都没有障碍了。内外典籍就是从前李炳南老居士常常给我们讲的事出世间法啊，出世间法是佛经呢，世间法在当时所指的就是中国的儒道诸子百家，他们有障碍了。24岁，不是迷信呢，真实的学问。第二年出家，拜这个高峰妙禅师为师父。26岁呢受戒，27岁，这里有一段记载，观流泉有行，行就是觉悟。这个东天目山呢，流泉很多，

还有瀑布。啊，他看这个瀑布流水呀，有觉悟。求老师给他证明。

高峰妙禅师是一个真正开悟明心见性的人，他来诱导他的学生呢，来帮助他了。

这个实在讲呢，它是在将物未物的边缘，我们知道这个时候的27岁，那么正在这个时候，民间讹传就不是真的，谣言，讹传我们今天叫谣言。谣言是什么呢？是官选同男女，官府要选同男同女，但这个事情并不是真的，有这么一个谣传。中风就问他的老师，他说：“如果忽然有人来问和尚讨童男女时如何？”老师外头有这个传说啊，如果有人来问你要童男童女，你怎么办？高峰禅师就说了。我但度诸婢子于他。如果真有人来了，我就送一个诸婢子给他。诸婢子大概现在好像我是见过，现在很少看见。是竹子做的，梳头发的。但是它的齿啊，比梳子密，很细密的，从前是梳头发的。民国的抗战时期，还一般这个农村小城市啊，很普遍，现在看不到了。现在这个梳子多半是塑胶化学做的。这种竹篦子看不到，这个就是梳洗时候的工具，男女都用，女孩子用的最多。他说有人来问我要童男童女，我就把这个给他了。师言下动然，中峰禅师听这个话之后啊，就豁然开悟了，彻发圆谛呀！这个事是大彻大悟。那我们今天读这段文，有没有什么悟出呢？别说大悟了，我看连小悟也没有。好像是所问非所答了。那么这个就是老师教学的善巧方便，别人听不懂啊。所以正是触动了他的禅机。打通他的穴道，彻发谛圆，这一句话了不得。那么从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晓得他27岁开悟。开悟之后，没人知道，只有他老师晓得。别人不晓得，路程重重啊，人无知者。
啊，在这个道场跟大家在一起坐悟，没有人知道他开悟。这个里头说，于是高峰说真赞佛寺。高峰禅师是他的老师啊，写了几句话给中峰啊，四句话，这个四句话也都是属于禅机啊，我们今天看了也看不懂。他说我相不思议，佛祖莫能是，独须不肖耳，见得半边鼻。这是他老师写给他的，赞叹他，啊，赞叹他的悟处，啊，他悟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看中峰禅师这个四句，这个四句偈啊，我们也没办法理解啊。这就是呢，你到底是真的悟了还是没有啊？如果悟了的时候，字字句句明明了了啊，不悟的人呢，给他讲了也没用处。这个跟千七百则公案完全相同。以后啊，有一些参学的人来向这个高峰禅师请教，高峰禅师就叫他们，你们有什么问题啊，去问他的法号叫明本呐，啊，你们去问他。这样一来啊，慢慢大家就晓得了。啊，中峰禅师确确实实有能力教导大众啊。我们一定要晓得，他27岁，年岁不很大，那么当时有个出家人怀，这是地名，僧是出家人，子正是他的名号，常问中峰诸弟子优劣。那我们想，这一位法师大概跟这个高峰妙禅师是同辈分的啊。有一次问他，哎，你徒弟里头啊，

有没有优秀的？啊，真正其入境界有见地的。高峰说：“若出愿主等，啊，这讲这一般寺庙的大众，一知半解，不到全识，这个全无啊，啊，一知半解的都无数啊。”他举了几个人啊，然后就说这个名本啊，他说为本为诺，这个时候大概他在寺院里担任为诺，本为诺，这个担任为诺是有道理。用我们看到前面传记里面讲啊，他才会走路，才会说话了，嗯，他就会唱梵呗。那我们想的时候，他这个梵呗前世有根基，一定唱得非常好啊，所以这个殿堂里面呢请他当为诺啊。本为诺啊，这本就是名本为诺啊。他说这个是赶上新诸皇啊。用这个例子来举的时候好啊，因为天目山到处都是竹子。啊，我一看那个地方的时候，恐怕有100多里的样子，100-200里全部都是竹子。他日成才未可量也，这个人将来前途无量啊，特别赞叹他啊，所有弟子当中这是特别为老师器重的。那么到禅宗啊，元禅宗，这是元朝第二个皇帝，是忽必烈的儿子，叫帖木儿啊。那么他做皇帝呢，年号啊叫元贞。元贞元年啊，元贞元年即位，是公元1295年11月，他的师父圆寂了啊，师父圆寂，蒋谦化是圆寂。下面以大觉述寺，大觉是寺庙啊，就是把这个道场委托给中峰禅师，是此推第一座祖荣住持，他推让啊。啊，自己没有做主持。

到大德，1297年，他到金陵是南京，安徽这一带参学。无序是一二。

1998年，他在泸州住茅棚，这个时候，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说呢，知名度越来越高了。他的智慧、道德、辩才，教化众生啊。来看他的人，向他讨教的人越来越多。禅师喜欢清净，喜欢进修，我们看他一生的形状，他在一个地方住啊，时间都不长，都是在各个地方参学住茅棚，生活非常简单，非常朴素。你在这个行录里面呢，记载的能够看得到。

在这个癸丑1313年，这里头啊有一个因缘。我们知道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是蒙古入主中国，高官显要都是蒙古人，从皇帝到这些地方的首长对他非常尊敬。如果不是真正的道德，做不到啊。我们继续来看中峰禅师，他的一生的行医。他生在宋朝末年，一生在元朝啊，经历五个皇帝。第一个是忽必烈世祖，第二个是仁宗，帖木儿，第三个是武宗，第四个是仁宗，第五个是英宗。经历五个皇帝，那么1313年呢，这是元仁宗皇帝的时代，在元朝这第四代了，第四代的皇帝。这一年，丞相李勤法师到他私人的住宅，我们一般讲相府恳请中峰禅师

住持灵隐禅寺，这个寺庙很有名啊，在杭州啊。那么诸位都知道，这个宋朝有一个很出名的和尚啊，济公长老。济公长老就是灵隐寺的啊，这个里面有很多他的古迹。杭州啊，可以说是第一个大道场啊。丞相恳请他去当住持，中坤禅师辞谢了啊。相府也有些高官呢在座，又礼请啊，这人大家通通都请。他说：“师父道德人望，啊，在当时，啊，当代。”没有人能够超过他了，一再请求随顺大众的愿望，希望他了做这个道场的主持，把这个道场恢复起来啊，请他不要退让。他老人家就讲了，讲的这番话非常非常重要。他说住持啊，副住持者须具三种力了，恕不拜师。这用现在的话来说，住持必须要有三个条件，你才能做上一个好的住持。护持正法，教化众生。哪三个条件呢？第一个是道力，第二个是缘力，第三个是智力。这三个条件很重要。道体也，缘跟智呢，这是用也。啊，你真的要有道啊！啊，什么是道？明心见性，这是道啊。哎，实在讲呢，他老人家真的是有道啊，三个条件他都有啊。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法？教化后世学生啊。他在这个地方演戏啊，在表演啊，谦虚啊，说自己没有道，没有智啊，啊，语言不能说没有，他的法缘很深。

是体。什么是道呢？在他著述里面讲的很多啊。

金刚经上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他全落实了。不但世间法不染着，佛法也不染着。这是真真有道啊！如经论当中常常讲的，随缘而不攀缘，随缘也不着随缘的相，头一个条件呢？心里头还有一丝好妄想执着还没有能放下的，不行啊。你怎么能临终呢？你自己还没有成就，你把大家往哪个地方去临呢？这个位置不好当啊，责任太重啊。云最重要的法缘人缘啊，法缘人缘好，办事情容易啊，有人帮助啊，少操心啊，啊，今天所谓是人力、财力、物力，这都是缘啊。你主持那么大的道场啊，道场里面有这么多人在一起共修。人力、物力、财力要有艰难，修行就有障碍啊。佛法里常说，法轮未转，十轮先呢。啊，如果你吃都吃不饱了，修道就困难了，啊，生活苦一点没有关系，总要能够吃得饱穿得暖，啊，衣服破旧一点没有关系，能御寒呐，粗茶淡饭能果腹啊，心安道隆啊，身心不安，对于修行确实有妨碍，尤其是戒淫初期，缘很重要啊。处世待人接物要智慧啊，没有智慧就不能圆融啊。你看他老人家讲的这个，做住持方丈要具足这三个条件。尤其道重要啊，道是体，缘根智是用，尤其体而确其用，尚可为之啊。有道，缘根智不足啊，还行啊。缺点呢是化权不周，事宜不备啊，教化众生不是很圆满，不是很成功。

啊，办事情秩序不完备，啊，为什么呢？志不足，啊，常常有收入啊，啊，还能过得去，勉强了，使道体既亏，便无义无算呐、啊，虽源于智，亦习为哉。啊，这很感叹的话。如果道体没有，啊，没有见道啊，没有悟道啊，

跟无算没有两样啊，无义无算，算是计算啊。啊，虽然你缘跟智还有一点，也没用，没有法子补救。啊，换一句话说，弘法利生，续福慧命，这桩事情你做不到。如果体用都缺，而冒言拒之，越因越果，那这个就要负因果责任了。你怕不怕因果呢？没有体，也没有用，啊，语言不足，语言不足怎么办呢？攀缘。天天在家里动脑筋啊，邪知邪见的，啊，想什么方法攀缘，那你就大错特错了，起心动念无不是罪呀。

啊，法缘前世今生所结的，啊，是自自然然而来的。如果起心动念到外面去化缘，那你就错了。道没有了，我们细心去观察中国历代的一些祖师大德，啊，他们建立道场，教化众生，缘都是自动来的，而且怎么样，拒都拒绝不了。诚心诚意到这个地方来修布施供养，他来修福的，绝对不是把他找来的。名望实至名归，不是像现在用种种什么方法来搞知名度啊，不是啊。啊，修道人要这个干什么？啊，决定不攀缘。

中空禅师，皇帝找过几次，不去。禅师到底还是把这个灵隐寺这一桩事情辞谢掉了。那么他的这番话，特别是值得我们今天的人反省的。我们自己如果是建立一个道场，你用他的标准来衡量一下，我们对于佛法、对于社会、对于众生，到底是有功还是有过？

元朝仁宗第四个皇帝啊，这都是在仁宗的时代。戊午这一年啊，元朝仁宗1318年。啊，公元1318年，9月，啊，仁宗皇帝跟他附近的这些大臣说，他说他听到天目山中峰和尚道行，啊，我听得很久了。雷雨召之来，那是很多次啊，不是一次啊。啊，多次想召他进京，啊，那么这些大臣都说他身体不好，啊，是亲没微，气有急，身体不好。啊，没有办法奉诏啊！你看看，要是一般人遇到这个事情，那还要皇帝来着？想什么方法了？跟皇帝见个面呢？他不需要，

皇帝对他的德行愈加尊重。啊，赐号就是封号。佛慈圆照广慧禅师，啊，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题目上看到的是圆，故天目山佛慈圆照广慧禅师。中峰和尚，啊，这是皇帝给他的封号。啊，那么又送给他的袈裟，啊，礼物啊。颁赠封号，还送一份礼物给他。啊，特别

只是杭州路，元朝的制度啊，叫做路。到明清呢，改做省。明朝的制度的时候，它这个地方啊，行政区域都称为路。那么这个就是地方的首长，这路是地方首长，相当于现在的省长，我们澳洲的是州长，皇帝指示，优里外户，让这个地方官员说护法。让禅师在山上安心办道。他的故事很多，得到朝野普遍的尊敬、仰慕，来请教，来求学。那么这个传记里面所说的句句都是真实话，他被当时帝王大臣知遇，没有人能相比啊。说大师常常教导学人，教导后学，直上言通，不求深悟。真的，这个毛病到现在已经非常普遍了。他距离我们700多年，700多年前，佛法就衰了。真正修行的人呢，不多了。所以他老人家非常感慨地说，无论是在家出家，学什么呢？学一点言语，通是通达佛法。什么通呢？言通。你听得多，你学得多，你会讲，不求实悟。常曰：“今之参禅不灵验者。”这当时参禅不灵了。为什么不灵呢？他说了三条。第一个，无古人真实志气。中峰禅师那个人，那个时代，一般学佛的人，

的跟古人不一样，古人真干啊！但是中峰禅师那个时代的，无论在家出家，要跟我们现在人比的时候啊，我们现在人不能跟他相比啊！啊，那他们比我们高明太多了，我们怎么能比得上他呢？从这个地方看，我们就明白，真的，一代不如一代啊。我们的老祖宗是释迦牟尼佛，我们学佛一定要向释迦牟尼佛看齐，取法乎上，行得乎中啊！啊，你还能有一点成就啊！你要取法乎下了，你还会有什么成就呢？啊，那么现在这个第一个问题，他老人家讲的，真舍之气，你是真干还是假干？这一点是灵不灵、成不成重要的关键呢。第二呢，不把生死无常做一件大事。啊，真的，今天学佛，哪一个人是为生死无常来修行的？古人确实啊，作家修道为什么？为生死大事。现在人把这桩事情忘得干干净净。值得我们深深反省啊！如果我们学佛，那个目标要是在明文利养，在五欲六尘，那就是古人讲的了：“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脚环。”披毛戴脚环是不是来世呢？不是的。来世是三途地狱。地狱的罪，受满了之后，再来披毛戴脚环。啊，那你要问，那有什么罪呢？破坏佛教形象，这个最大了。我们世间人做生意社，你把他招牌砸坏了，你让社会大众对佛法丧失信心了。过去我们曾经讲过，大宝积经里面的一分发起菩萨殊胜之要经，也叫做弥勒所问经。我记得我讲过三遍，曾经在台北华藏图书馆讲过一遍。

败坏佛法形象，障碍正法。你看看经上所讲的果报，那不是假话了，不是吓唬人的，是真事啊。但是今天许许多多人胆大妄为，不知道因果可怕了，造谣生事，到底存的是什么心呢？圣贤的教育，佛菩萨的教育，只是一个慈悲。佛家常讲，慈悲为本，方便为门。昨天中午，我跟此地昆士兰州科技大学的校长、副校长，我们中午在一起吃饭，谈到当前教育最重要的伦理道德的教育啊。伦理道德教育是什么呢？教人要懂得爱人，要懂得爱环境，要懂得爱一切众生。圣人的教育，爱的教育啊。要知道自己应当要做出牺牲奉献，为一切众生，为社会大众服务啊。这是现在教育里头最缺乏的，我们应当努力向这个方向去做。校长跟副校长都非常赞同，他们邀请我到学校去参观，他们这个学校有3万多学生，

啊，那么学佛不学佛的人不知道了生死出三界。学佛的人要把这一桩事情当作第一桩大事情来做。啊，我们一生为什么就为这个？啊，第三桩呢，伴谁集结以来所习所种不下了。这一句我们换一句话来讲，大家就懂了。无始劫以来这些不善的习气你放不下了，

这个就是你参禅不灵验，你念佛不能得一心，无论修什么法门，你不能成就。这三个原因呢？下头又说，又不拘久远不退，转身心。啊，拘是具足。

不具足啊，你没有啊，啊，没有什么，没有长远心呐，没有不退转心啊。这个久远不退转心，就是勇猛精进心。你没有啊，所以你不能成就。病根在这个地方啊，他下面又说说得好。毕竟病在于何呢？其实不设生死根本故啊，真正是禅师一语道破，你不了解生死根本。所以你从来就没有认真学习过，

生死根本是什么呢？他老人家所编著的《三十心念法师开示》里头有啊，第一时头一篇开示就讲得很清楚，传记里头也说到啊，我们把传记这个文跟信念法师里面的开示一对照，确实是他的口气。那个开示是他自己做的，不是别人编的。我们把这一段文也念一念。夫根本者，性真圆明，本无生灭去来之相啊。这实在讲很不好懂啊。这化身菩萨的境界，明心见性，就是化身菩萨，不是普通人啊。什么是根本呢？根本是心性，明心见性的，这是根本。性真圆明，本无生灭，这个生灭去来之相没有，不生不灭，不去不来。去来，过去未来，不但是讲时间，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这是现在科学逐渐逐渐的发现了。这个钟茂生居士给我们在此地做的讲演，诸位同学都听到了。科学家发现的，

良友，不觉撇弃妄心，迷摄本源，虚受轮转。这是讲凡夫为什么沦落的今天这个样子，一念不觉生起了无明，妄心就是无明，迷失了本源，就是本性，迷失了本性，演变成六道轮回，自作自受。所以说，迷这生死时啊，生死就开始就有生死了，悟了啊，轮回就息了。

生死轮回的真相啊。一句话说出来了，该根乎迷，而本乎妄也。根本，根是迷，迷了根本，把心性变成了妄识。

底下的这几句话非常重要。当知山河大地，明暗色空，无因四大。知动不动法，皆是生死根本呐。谁知道呢？

不是一个真修实证的人呢，他不知道。这个事情就在眼前，一天到晚从来没有离开。大伙跟自己都在迷惑颠倒里面过日子，迷的相是什么呢？起心动念，分别执着。

他这个话，我们要清楚。山河大地，明暗色空，五蕴四大，动不动法。佛在《楞严经》上讲得很透彻，悟了就是华严境界。离世无碍，世事无碍啊！迷了啊，都是生死根本呐！法跟你讲没有迷悟，就像这个日本科学家

江本胜做这个水的试验，水没有迷雾，山河大地明暗色空，无因等法没有迷雾。我们善意好的能量加给他，他立刻就有反应，反应是非常的美好。我们以恶的意、恶意、恶念加给他，他的反应非常丑陋。他没有妄想分别之处，那是什么？法性啊！法性是真性啊，过失是在我们自己迷啊，迷了之后啊，所有一切万事万物都变成生死根本。所以禅师说，若不曾向真实法中突然超悟啊，这句话重要，要在真实法中啊，脱是解脱啊，超是超越，你真的悟了。更于物外，别离生涯不曾可救，那这就是法身菩萨了。这是一真法界了。但是这个地方要留意的，如果你的烦恼习气没有断干净，那么在这个境界里面呢，你又起心动念，像师尊在楞严经上所讲的，知见立智是无明本呐，你还是不能够超越。这样啊，你才真正体会到为什么误入真实境界那么样的难啊。我们常讲纯净纯善的，这个里头不能加丝毫不净不善啊，丝毫不净不善都不行。所以大师在此地劝导我们，唯有痛以生死大事为己重任者，实尽透心，方看错破。直下唐曾毫发许善恶取舍爱憎断续之间，则枝叶生起，可不生乎。

这句话非常非常重要。啊，好法是那一点点呢、啊，你心里头还有那么一点点妄想分别执着，这是举例子。啊，行善不要执着善呐、啊。啊，有过失不要是自己和自己过失或者别人过失，都不能挂在心上。为什么呢？真性里头没有善恶，没有是非，没有邪正，没有生灭，没有来去，没有先后，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尘埃是彼丝毫不净不善，没有啊。啊，讲善讲恶是帮助众生回头的善巧方便，因为你给他讲真的，他不懂，他迷得太深了。好了，迷了就迷来说，啊，这个就是随顺俗谛。啊，大师真的开始这随顺真谛。啊，真谛是清净寂灭，俗谛里头才有是非善恶。为什么呢？你没有离开分别执着，啊，没有离开分别执着，给你讲没有分派分别执着的话，啊，离开分别执着，给你讲真话。那么他是。这个英宗啊，英宗癸亥年1323年，正好一甲子61岁往生的。往生是8月14日，啊，8月14日，他是坐着走的，啊，他们在想写字的时候，坐在桌上走了，不容易呀，啊，那么诸位要想详细了解呢？请看这个《天目中峰和尚广录》最后一卷，啊，最后一篇是他的传记，啊，他的同学，啊，法弟祖顺禅师写的这篇东西，啊，诸位自己可以去看。这两个小时啊，我们把中峰禅师啊这个略传简简单单跟诸位介绍出。啊，下一堂我们就正式进入《系念全集》了。

诸位同学，请看系列法师的题目。题目啊，总共有十个字啊，中风系列法师三十全集。我用的这个本子是华藏图书馆的本子，民国79年10月啊印的这个本子啊。那么这个页数啊，我都是用的这个。这个本子，有些本子跟这个页数不相同，啊，不过大概呢都能找得到就是了。中峰是元朝明本禅师的法号。前面已经跟诸位介绍过了啊，这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大德。有修有证，有德有学，我们在传记里面看到他老人家一生的事迹，确实令人感到五体投地。这一位宗门的大德，编著这一本系列法师，意义啊非常之深的，告诉我们，佛法到最后一招

非常清楚啊。净土法门的殊胜，由此可见。那么，又何况华严？这是中国历代的高僧大德公认的，是佛门第一经啊，圆满法轮，幕后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道归经录。宗门最后求往生，诸位只要看禅门日诵啊，就明白了。

这一种修行方法显示出最高的智慧。这一本《系念法师三十全集》名扬两利，如果把它当作金灿佛事来做，有口无心的，那就错了。我们应当把它当作扩诵来做。系念罗什大师翻《佛说阿弥陀经》，他是用意义的，所以经文里面有一心不乱，心不颠倒。过去我也曾经听到人说过，一心不乱我们凡夫做不到啊。因此对这个法门生起了疑惑，不敢承担但是弥陀经还有玄奘大师的一本，玄奘大师是这一依照梵文呢直译下来，那梵文里面有十方佛这个罗什大师只有六方，那么晓得罗什大师省略一心不乱呢，玄奘大师的本子里头是一心系念，如果说一心系念呢，这个凡夫能做到一心不乱，这水平太高了。

那么我们要问罗什大师有没有把意思犯错呢？给主说没有，凡是往生的人一定啊要念到一心系念，临命终时弥陀来接引你，接引你的时候一定先放光啊，阿弥陀佛放光啊，佛光助照啊，佛光一照啊，你的功夫就升等了，从一心系念呢就到一心不乱了啊。所以罗什大师也没有犯错啊，大师确确实实把这桩事情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念这个中国这个文字是属于会意，你看上面是经啊，下面是心啊，这个意思现在心里头有佛啊，心里头要有啊，这个才叫念啊，不是过去有啊，不是未来有啊，今啊，现在有啊，这个才叫念。细念的那是念念不舍，三十法师里面有第一十、第二十、第三十。在古时候的印度，把一昼夜分作昼三十、夜三十。那么由此可知啊，这个意思要是隐身呢，昼夜不懈。法是方法，四专求往生净土。那么现在一般呢来修这个法事用的是狭义的三十啊，那么在中国，中国是把昼夜分为12个时辰啊，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啊，分为12个时辰。一时啊，就是现在的2小时。如果是帮助别人，如同本字里面所讲的亡灵，

广狭两种都可以做。啊，完全看时机因缘了。啊，法中风过失为我们制定的这个法本，依照这个法本来修求往生的法事，啊，求往生这桩事情，啊，那么这个本子三十是完整的，称之为全集，啊，注意看这个集。集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汇集本呐、啊。这个法事啊，是中风过失汇集的。你看里面啊，这个内容啊，有赞颂。啊，有相赞，有赞佛偈，啊，所以他有赞佛，他有诵经，有弥陀经，他有念咒，有往生咒，他有礼拜。他有忏悔，他有回向，修法很圆满啊，跟天亲菩萨往生论里面意趣相同，啊，往生论天亲菩萨是无念法门，他这个地方也是无念法门，这个净土修行呢是好方法啊，这里面有开示这个本子我们提倡有好几年了，大家都非常熟悉，仪规的部分我们完全省略，啊，这个三十里面有重复的，啊，重复的我们讲一遍就够了，这样可以节省时间。第一段，这是相赞，大师在此地为我们集结的是戒定真相，啊，用这个赞。他为什么不用炉香赞？炉香赞是最普遍的，啊，为什么用戒定真相？大师一生教

二人注重德行呐、他老人家住世啊，距离我们现在700多年了。700多年前，他就深深感到世风日下了。佛门弟子，他是指出家弟子，真修的人已经少了。我们今天早晨在他这个简短介绍里面，诸位听到了。所以参禅不得离。他讲的参禅为什么不离呢？为什么不如古人呢？有原因的，你要把原因找到啊。所以在心赞这相赞里面，我们想到他用戒定真相不是随便取的。它有很深的意思啊！忏悔法贯穿全部佛法的修行，无论是宗门教下、大乘、小乘、贤教、密教，哪一个行门不是忏悔法呢？忏悔要有诚意，要有行动啊！不是口说说，口说说没有用处啊！那到底要怎么忏悔法呢？得依教奉行，你能把佛菩萨教导我们的，认真努力都做到了，这真忏悔呀！我们常常在说，同学们大家在一起勉励，务必要把自己的妄想、习气，分别执着放下，彻底放下，不能有丝毫夹杂。一心一意求生净土。这是生死四大了，无量劫来，我们在六道轮回，这个问题不能解决，自己要觉悟，要明了。好不容易，真是佛门里头常说，百千万劫难遭遇，这一生能够遇到佛法，遇到佛法就是遇到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呀，了生死出三界。机会遇到了，不能轻易放过，一定要抓得紧紧。在这一生当中，一定要成就，不要再搞轮回了。
随顺烦恼习气，就是搞轮回啊，还依旧搞六道轮回。这是过失看到非常感叹呐、这是修行功夫不得力的重要因素。他老人家在一生教学当中常常提醒生死四大，要把这一桩事情当作我们这一生当中第一桩大事来办，我们才有救啊。所以一开头选界定真相，你看这个名字，什么叫真相呢？界跟定是真相。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就在我们这个年代早年不远呢，半个世纪以前的事情，我们没有见到，但是有许多人见到，我们听他亲自给我们讲，虚云老和尚、修戒修定啊，真修啊！老和尚一年洗一次澡，一年剃一次头。所以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照片，他的头发都很长。你看他头发短的去了，那是一年刚刚一年剃一次。一年洗一次澡。他的衣领啊，油垢啊，很厚啊。都黑了，但是真香。一点都不难闻。这界定真香啊，身上放香气。另外还有一位，金山活佛。民国二十几年他都在呀。很可惜啊，那个时候我们年岁太小啊。不知道啊。金山活佛一生都不洗澡。身上就穿那么一件衣服。衣服从来没洗过，一生也没洗过衣服，也没洗过澡，身上有香气。这是界定真相啊。

啊，那么我们燃起这一炷香，就要想到戒，就要想到定。香是表法的。

佛弟子，无论是在家出家，供佛嘛，一定要燃香，要点灯，要供水，这个是供养佛菩萨了。这个供具里头最简单的三种，其他的省略没关系。这个几乎是不能省的呀！香表什么呢？香就是表界定，看到香，闻到香，就要想到界定的。诸佛菩萨修界修定成就的今天。他也是这样教导我们呢。灯代表智慧光明，代表燃烧自己，照亮别人。智慧不是自受用的，他受用的。智慧从哪里来的呢？智慧从界定来的。因界生定，因定开慧呀。水是表心性，所有一切工具啊，没有都不要紧，因为现在一般人的生活进入了工业时代。居住的房子，特别是都市，多半居住在公寓，一栋大楼，几十户人家，大的有几百户人家，房子的建筑啊越来越矮了，为什么呢？为了节约能源，冬天有暖气，夏天有冷气，所以房子比较低呀，房间也比较小啊，为了节约能源。这么矮的房子，我们这个手举起来啊，这个就到天花板了。所以家庭里面要是供佛呢，大概都供这个小尊的佛像。当然不适合烧香，烧香啊，油灯蜡烛都不适合。为什么？它有油烟。这个油烟呢就染污，你房间太小。不像寺院呢，这个殿堂很大了，空气流通啊，房子高啊，那个没问题。所以现在在公寓房子里头不太合适，公寓房子呢最好就是供水，水非常重要。水代表清净平等，我们的心像水一样干净，像水一样平等，表这个意思在一切时一切处都要保持清净平等。

平等觉。心只要清净平等，自然就有智慧嘛，觉就是智慧嘛。供具它是表法的，水不是给佛菩萨喝的，要懂这个意思。那么供这个供杯最好是用透明的，表法的意思就非常明显。杯子外面看到杯子里面的水，干净，不能供茶，茶有颜色。就不干净了，要供水。所以懂得表法的意思，常常看到这杯水就想到了，我的心要清净，要平等。那么从供水里面要把表法的意思引申开，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看到水，你口渴的时候喝一杯水，见到水就想到清净平等觉，佛法教学用这些方法，时时刻刻提醒我们，既庄严又美观，里面的意思非常丰富啊。戒定真相啊，这是在燃香的时候，分起冲天上，这个香燃起来，香烟是往上升的，冲天上呢，这是祈求感应的，诸佛菩萨天神都在我们上面呢，下面有没有呢？有，下面下方世界，所以这个地方，这个天上，我们要懂得，并不代表的是上方，它也是表法的意思，就像《华严经》里面善财五十三参，善知识都是在南方，哪有这个道理呢？南，我们住在北半球，北半球南方属火，南方是赤道啊，是热带呀。北方是寒带呀，北方是水呀，南方是火。火象征光明啊，所以它那个南方不是方位啊，它是代表光明。凡是善知识居住的地方都叫南方，方向都叫南方。凡是善知识居住的这个城市都叫佛城。为什么？有善知识，有善知识这个地方人有福所以叫佛城啊。表法的意思因此这个地方的天上不代表上方不代表这个方位里面的这个上方不代表这个。

这个是表我们最尊敬的上方。啊，我们最尊敬的上方，表这个意思。这个上方是诸佛菩萨所在之处啊。诸佛菩萨东南西北上方下方，我们在弥陀经上念到的啊，通通都是啊，用天上啊来表我们的敬意啊，分歧冲天上，希求感应呐。弟子虔诚，依照细念法事修行的人，啊，我们对佛菩萨称弟子。佛菩萨是我们的老师，是我们的善知识。师弟子之道就在前程啊。印光大师讲得很好啊，一分沉浸这一分感应，十分沉浸你就有十分感应啊。李老师当年传给我，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学习才能得到真正的利益啊？我们跟古人比差远了，不要跟古代，就是中风过失，我们怎么能比得上人家呢？

人家也是15岁，不但是有志于学啊，他有志于道啊，比学还高一层呐。事出世间法，你看到传记里面所讲的昼夜精勤啊，真的是经典里面所讲的勇猛精进呐，日夜不休息啊。儒释道这三家典籍，他都涉及，根底多么的深厚。啊，24岁。他就开悟了，啊，这个开悟虽不是彻悟，我们一般讲呢，小悟大悟，啊，怎么知道大悟呢？事出世间的典籍，他都能够融会贯通。

正他是27岁，25岁出家了。我们没有办法跟人比呀。

自己要知道惭愧，要知道奋发，中风国师为我们指出修行不得力，毛病出在哪里呢？他说得很好，但是里头最重要的，不知道生死四大了。啊，这是许多因素里头最重要的一个，把这段事情忽略了。所以，没有古人呢，那种真诚心。在学道，啊，这就是印光大师讲的，你没有诚意呀，你怎么能有成就呢？没有诚意，不知道生死是大，啊，再其次呢，无始劫以来的烦恼习气，不肯放下。这大障碍呀！啊，这是我常常劝勉同学。啊，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现代人，啊，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我讲这十六个字啊，这十六个字，你要不是真的放下。中风国师说得好，不但要真放下了，要放得干干净净的，一丝毫都不能留。他老人家标准在此地，只要有一丝毫，你就很难有成就，彻底放下。

啊，我们这个菩提道上，才能有一些进步。啊，这一些呢，张道的根本，你不拔除，永远摒弃在佛门之外，你没进门呐。啊，那我们自己真的要常常想想，天天反省，为什么放不下？啊，那要是照中空禅师这个说法呢？我们换一句话说，贪生怕死。啊，贪生，大师的意思讲呢，你生不了啊。怕死，死你不能避免呐。真正肯放下呢，生死就了了。啊，然后慢慢呢，再求通达。所以，"虔诚"两个字非常非常重要。啊，你要有诚意。啊，这个时候你点在香炉里头，啊，这个香燃在香炉里头，啊，热在金炉房啊。勤科是很快，因云是。形容香烟弥漫啊，这香烧起来之后，这檀香呢，一般都是讲檀香啊，香烟弥漫，即遍满十方。那么前面我讲的是奋起冲天上，天上是遍满十方，啊，所以天上是我们最尊敬的这个方十方三世诸佛菩萨，啊，天上是表这个。下面这里头举这个公案，昔日耶稣免难消灾障，耶稣陀罗是释迦牟尼佛的妃子，啊，为什么取这个呢？解定啊，释迦牟尼佛决定要出家，他的父王跟他讲，你要给我留一个后代，你才能出家了。啊，等你这一出家之后，我们这个家族不就断掉了吗？释迦牟尼佛当时执着他的妃子耶稣陀罗，说他已经怀孕了。耶稣陀罗听了这个话了，吓一跳啊。她真的就怀孕了，6年，
这个罗侯罗出生，所以当时很多人怀疑这个罗侯罗不是释迦牟尼佛的儿子。啊，哪有耶输陀罗？哪有6年？丈夫离开6年之后，哎，他怎么生个小孩了？啊，所以毁谤、批评种种，这个谣言非常难堪呐、啊。亚述陀罗就发誓啊，抱住这个小孩，如果这个小孩真的是释迦牟尼佛，是他的儿子，我们母子两个跳在火坑里面的时候，应该不会烧死。他就这样做，啊，果然呢，在这个大火里面，母子两个安然无事。于是大家就相信了，啊，一切这个谣言先止息了，界定真相啊，啊，耶稣免难消灾障。国王他的父王要相信啊，这个家族这王族啊，外面这臣民全国看到这个情形，大家都没话说了这罗侯罗尊者出世的一段故事。那么这是界定的感应，啊，后面这是三称南无祥云盖菩萨摩诃萨，啊，南无是梵语，是归命归依的意思，啊，祥云盖是比喻。这个香烟呢，啊，在空中结成宝盖，啊，菩萨具有情，摩诃萨是大菩萨，啊，香云呢，香云表界定呢。界定觉悟一切有情众生，取这个意思啊。祥云盖是不是菩萨呢？祥云盖就是菩萨。啊，只要真正能觉悟众生，众生因他而开悟，他就是菩萨。菩萨没有形象，没有一定的形象。如来也没有一定的形象。啊，化身在有情众生，化身在无情众生。不可思议的境界。这是这一首香赞的大意。请看。下面的四句偈：觉海虚空起，娑婆夜浪流。若人登彼岸，极乐有归舟。这个四句偈内容
非常丰富。前面两句是说明宇宙生命的起源，这是弥了以后的现象啊。后面两句是教给我们回头是岸的方法啊，我们怎么样弥失了自信，这还虚空起啊，觉海本来没有虚空啊，啊，觉海就是性海，啊，这个经论里面常讲的心性，啊，心性呢就是觉海，啊，所以这一点。

言，诸位也一定要明了，自性本觉，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告诉我们，本觉本有，不觉本无。本觉就是自性，自性就是本觉。他本来就觉，从来也不迷过。我们今天讲迷摄自性，这是随凡夫的话来讲的。其实自性是真性，真性怎么会迷呢？迷了哪里能叫真呢？这一段事情，中峰大师在这个系念里面写《系念法事》里面开示讲得很明白，开示的话虽然不多，讲得很清楚，就在迷雾啊，迷雾也不是真的啊，这越说越玄了。虚空，先有虚空，然后再有世界，有世界之后，这再有众生。说有先后啊，实际上啊，升起那就是唯心所现，现起啊。太快太快了，现代的科学家也这样说法了，越说跟佛法越像了，一时顿现，没有先后次第，其实先后次第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讲先后次第，它的速度是用亿万分之一秒来想的，你怎么能够觉知发现它有先后次第？所以大乘经上常讲一时顿现啊，佛在楞严会上说这段事情，说当初出生，随处灭尽，当初什么？当就在先前呐，没有远近啊，没有远近就是没有空间，没有先后就是没有时间，时间空间都是凡夫的情执啊。不是事实啊！那事实到底是什么呢？就是迷雾。这个地方讲觉，就是觉迷。迷是迷什么呢？真的，佛经上讲的这个形容是很有味道的，一念不觉。一念不觉呢，那就是迷。那个一念的时间太短了，佛在《人王经》上讲，《人王经》很多同学都念过，过去我们在台湾，台湾几乎每一年都要做人王法会。

为国家祈福。佛在人王经上讲啊，一弹指六十刹那，就是一弹指的六十分之一。啊，一刹那呢有九百生灭，那就是念呐。一个生灭叫一念呐。

快一秒钟弹四次吧，四乘六十再乘九百，刚刚好两个十万八千，也就是216000次的生灭，一秒钟，一秒钟216000次的生灭，你怎么能觉察得出来？啊，一念不觉，啊，那个一念是一秒钟的216000次的生灭。这个我在讲经的时候跟诸位说过，这是如来方便说，不是真实说啊，就是这个方便说，你已经没有办法觉察到它的速度之快了啊。真实说比这个还要快，比这速度还快啊。我们就不说别的，现在知道速度最快的是光速，电磁波，电磁波跟光差不多，一秒钟30万公里啊。光的速度走一公里是30万分之1秒，啊，一秒钟的30万分之1了。光走一公里，那么我们要问，光走1公尺？光走1公分，光走1公里，1万分之1秒，在这个状况之下，光就不动了。于是我们体会到啊，佛经上所说的清净即灭相啊，八地以上啊所证得的境界。那么你想想，那个定功是多深？在他那个大定里面的时候，光没有了，光不动了，这是觉海。可是一动呢，一动好了，麻烦来了，空间远近，时间先后就从这个地方升起来了，这就叫世界啊。世是讲时间，界是讲空间，时空就发生了。但是你必须要晓得这是幻象啊，金刚经上讲得很好，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你就真的看明白了，真的看清楚了，把事实真相啊看出来了。我们今天看的是幻象，是虚幻的一种相虚相啊，把虚幻相虚相以为是真实，在这个里面起了妄想、分别、执着，好，这娑婆也浪流了。

夜郎流是什么呢？六道轮回呀。啊，看看我们现在所住的这个环境啊，娑婆世界，三途六道啊，是从妄想分别执着里面变现出来的境界，幻象，跟做梦一样啊。可是你这个梦是卧梦。啊，这个卧梦啊，又不醒，继续在做，很苦啊。天天在做卧梦，啊，念念在做卧梦，无量劫来都醒不过来。越迷越深，越陷越苦啊！古时候的人，真的要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善根比我们深厚多了。啊，为什么呢？妄想没有现在人这么多。好教啊，佛菩萨应化到这个世间来容易教啊，来一次真的不少人回头了。现在佛菩萨到这个世间来啊，来的多不多呢？很多很多。众生好不好度？不好度，他不能回头啊，确确实实，他不了解事实真相啊！啊，他认为他所想的、他所看的，那都是绝对正确的。啊，佛所讲的迷信呐，哪有这种道理？哪有这些事情啊？啊，他说佛迷信，他说佛不合现实。啊，恭维你几句话呢？哎，你们是理想主义，不切实际啊！啊，这话说得好听一点，真难呐，真不容易呀！回头，没错，佛是讲了84000法门，无量法门。诸法平等，无有高下，这是佛说的啊。但是现代人的根性除了净土之外，不可能有成就啊。别说修行正果，就是明了事实真相，你去研究经教啊，明了事实真相还是没用处，境界转不过来呀。啊，这是老实话了，也就是中风国师所讲的，你无始劫来的妄想烦恼习气，你放不下，这句话是实话了。你要能放得下呢，那没问题，哪个法门你都能成就。你放不下就不能成就了，
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

没有待业成就的。啊，只有消业成就啊。啊，你看，这个《大小乘经论》里头，常说的，见思烦恼消了，证阿罗汉果。尘沙烦恼消了，证菩萨果位。无明烦恼也消了，那你就成佛了。没待业的呀。那么今天你去笑笑看，这我常讲啊，不要说见思烦恼，见思烦恼里头的见烦恼，这个相是最粗的。啊，佛讲三界八十八品。你要是有能力把它消掉，正虚脱还果，小乘出果啊！你试试看吧。所以，在末法时期啊。难了，啊！释迦牟尼佛灭度第一个1000年，正法时期，他们严持戒律，用持戒的方法，能证小乘呐，四果四相啊！佛灭度之后1000年，进入相法时期。持戒不能证果了，啊，人的根性大不如从前了，啊，佛教化众生要改变方法，修定。相法时期禅定成就啊！啊，相法1000年，1000年之后，众生的根性跟相法时期比，又差一大截了。换一句话说呢，修定不能成就了，修定不开悟。啊，这是顽境。谭旭大师常说的啊，《隐尘回忆录》是他的自传。我看过，啊，我跟。谭老没有缘分的，没见过面。啊，1977年，我在香港讲经，就住他的道场，九龙戒贤街中华佛教图书馆，是他老人家创办的。这个图书馆里头，他有一个小房间。我那个时候讲经就住他老人家房间。啊，我在这个图书馆讲过不少次的经，算是很有缘分呐。啊，他老人家曾经说过，末法时期。参禅开悟的。

一个也没见过，不但没见过，听都没听说过。这个话老和尚常说，参禅得禅定的他见过，听说的就更多了。参禅得禅定没开悟，但是这个话我们要听清楚，得禅定没有开悟，他出不了六道轮回。他将来死了到哪里去呢？得禅定的人升天哪，看他定功前身哪，定功前的没有离开欲界，我们知道欲界第三层夜魔以上，夜魔斗帅化乐他化，这四层天都要修禅定。禅定功夫前身不等啊，你生在哪一天呢？但是这个禅定的事说老实话都没成就，真正禅定成就了，不生欲界，生色界。四禅八定，生色界无色界，出不了六道轮回啊。禅定一定要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再超越轮回了。谭老说，他往生的时候90多岁，他一生当中一个都没看到。你说这个事情多难？随末法，成就的只有净土。佛说的，佛在大集经里面讲的，末法世界净土成就。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待业往生。但是待业，古大德说的很多，待业习种子，不待现行。这句话非常非常重要。就是说，待旧业，不待新业。这个事情麻烦，我们天天在造业。所以你念佛往生你没有把握。什么人有把握呢？不造业的人有把握了。不造业的人，他的业习种子他没有断。那怎样不造业呢？中风过失在这个法师题目上给我们说出来了，细念业行，细念阿弥陀佛。我的念头里头从早到晚昼夜不断，只有一个念头，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这个念头之外，其他什么念头都没有。哎呦，这也不是一个容易事情啊。成佛哪有那么容易啊，这是最容易的了。

那八万四千法门，要是跟这个相比，哦，这个太容易了。这个方法就是说，不管是什么念头，你要知道，通通叫妄念。无论什么念头，念头起来了之后，立刻就归到阿弥陀佛去。这是古人常说的，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念是迷呀，什么念头都是迷，都是妄想。你要转得快，不能让你的妄念相续。念头才起来，第一个念头才起来，第二个念头阿弥陀佛，你只一发现，你的念头马上转到阿弥陀佛。细念呐，像绳子一样把它系住，就系在阿弥陀佛那里。你要真正能做到这一点，那恭喜你，你这一生呢，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你们想想看，谭旭法师常常讲的故事，他的老师地仙法师郭漏降的那个徒弟，不就是一心系念吗？老和尚教他这个方法，他真干。老和尚教的方法不难呢。难在持之有恒，真干，就那么样的简单，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念累了你就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念，真正做到了。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念累了没关系，好好休息去。精神养足了，起来接着就念。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什么都不想了。他念了3年多，人家站着走了。地仙法师赞叹呢，佩服啊！真成功了！赞叹他这个天下丛林道场的方丈主席比不上你讲经说教的这些大法师也比不上你呀。什么成功的？系念法师他落实了，他做到了。所以后面这两句啊，"若人登彼岸，极乐有归处"末法时期只有这个办法了，这是佛教导我们的。除这个办法之外，没有第二个办法。所以印光大师出现在世间，教我们修行人了生死出三界。他老人家教导的，叫我们住小庙，同学共修的，不要超过20个人，
有个小小的念佛堂就行了。

0: 念佛堂里头，不需要任何陈设庄严呢，不需要啊。只要供一尊佛像，阿弥陀佛，或者供西方三圣就可以了。 干干净净，清净爽爽。为什么呢？一心息念，看到佛菩萨太多了，分心啊！所有一切诸佛如来，通通以阿弥陀佛做代表。一切菩萨、摩诃萨。 用观世音大势至做代表，全部都念到了，十方三世一个不漏，心是定的，它不散乱的，精神意志集中。 时间一点不浪费，彼岸是觉岸，觉迷呀，我们今天在迷这个岸这边呢，诸佛菩萨在觉岸呢，我们今天要想破迷开悟。 要想反迷归觉，极乐世界有办法。舟是运载的工具。
1: 归舟归是回头啊！极乐世界有归舟啊，这个归舟就是指这个法事。你依照这个法事呢，等于说是你有归舟依靠了，稳稳当当，你坐上这个船呢。 你就返望归真了，返迷归觉了，你就又回到觉海了，极乐有归舟啊！ 所以，这个四句偈只有20个字，意义深广无尽呐！只有返望归真。 破迷开觉，这是真的，这叫佛法啊！这真正的佛法，把这个三时心念的。 宗旨、四句偈全部说出来了。
0: 我们为什么要依这个法师来修行，这说出来了。一生不退成佛的方法，我们再看下面呢，有一段文，这段文可以说是一个祈祷文啊，超度的祈祷文。开头是四句：法王礼物，悲智宏深，普遍十方，名扬弥格。法王是如来。那么在此地是指阿弥陀佛、毗卢遮那佛、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说三佛？毗卢遮那化身佛，阿弥陀佛报身佛，释迦牟尼佛呢是应身佛。法报应三身呐，一而三，三而一，全是自信佛。礼物。物是九法界众生，他不说利人。如果利人呢，只说人道，不包括其他的啊，所以他说物。物跟众生是一个意思，范围都非常广泛啊，众生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所以众生呢，包括我们现在讲的，包括动物，包括植物，包括矿物，包括所有一切自然现象。为什么它都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啊？那么这个地方为什么不说法王利众生？因为它每一句是四个字啊，用物就行了啊。诸佛如来利益一切众生呢，物就是一切众生啊，包括了情与无情。悲智宏深呐，诸佛如来用什么利益众生呢？大悲大智啊，宏是大了啊，悲智我们常讲啊，深广无际。宏是广深啊，像大海一样啊，佛是用这个有智没有悲心啊，没有慈悲心不能利益众生，有慈悲心没有智慧也不能利益众生。悲智是性德，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德能。众生迷失了自性呢，就是你把你的 宏深的智慧迷了，慈悲心迷了，迷了慈悲心变成自私自利，啊，迷了自信的智慧，我们世间人讲啊，愚痴啊，糊涂啊。愚痴糊涂是迷了自信薄弱，自私自利是迷了自信慈悲呀。佛菩萨应化在世间，帮助我们破迷开悟啊！悟什么呢？悟自信本有的般若智慧。欲自悟自性本具的大慈大悲，我们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普遍设法名扬弥格，这个名扬弥格，弥格就是没有障碍啊，设法设法界。设法界，这是从全体来说的。名扬是讲我们现前处境上来讲的，啊，我们今天在阳界，我们今天想帮助的呢，这些众生呢，是在三恶道。我们的家亲眷属朋友啊，过世了，我们名扬有格，但是佛菩萨的名扬他没有障碍，迷是不啊，不格啊。这个法师举行呢，一定要有发起人啊，或者是我们自己主动发起啊。你像我们现在这个学院，我们学院是每一个星期修一次啊，这是学院主动发起的。那么在一般都是有人祈请，所以这个文里头有金蒙斋主，斋主是发起人啊，他发起一定啊，他有事啊，一定是为了一桩事情，那么他就有特别回向啊。但特别回向，诸位一定要知道，地藏经上讲得很清楚，修法的人修这个法，自利呀，啊，这个功德了七分之六啊，修法的人他自己得，这些亡灵他能得到的七分之一。

这个七分之一是怎么回事情？我们要晓得。要不是他的这个为他啊超度这个原因，我们这一般人呢不修这个法事吗？我们修这个法事真正得利益啊，这个利益是因他而来的，他得这一份利益了。如果我们修这个法事，在修学的人真的觉悟了，真的明了生死四大，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重要，他果然在这上面觉悟了，我一定要下决心，这一生是非生西方极乐世界不可。那么被超度这个亡人的，他得的利益就很大。我们依照这个方法来修学，我们得多少利益，他在我们这个利益里头只能够得到七分之一，我们得的多，他得的多；我们得的少，他得的少。如果我们做这个法事，有口无心，啊，敷衍塞责，什么都得不到，那他也什么都得不到。要懂这个道理，啊，古时候也有超度的这些法师啊，这是现在最普遍大家晓得的梁皇忏呐、啊。梁皇忏是梁武帝呀、啊，梁武帝请宝智公超度他的妃子。他妃子躲在卧道啊。宝智公是观世音菩萨化身来的，那么修这个法事，他的妃子离开卧道，升桃李天了。比这个更早的，我们在安世高传记里面看到的，这是很早很早了，后汉的时候，佛法传到中国来没多久啊，安世高超度他的同学，洞庭湖的龙王。那是用什么超度呢？龙王把一些信徒对他的供养全部捐献出来，安世高在现在的南昌给他建一个佛庙，就用他的钱来做他的佛，建一个佛庙。这个佛庙做弘法利生的这个事业，这个功德，他立刻脱离了畜生身，升桃李天了。真快呀，真有效啊！所以那龙王是债主。梁皇宝忏呢，
梁武帝是斋主，为超度他的亲属，他的这个朋友，特请山僧登座，特地礼请。山僧是谦虚，虔诚，一品教法，根据依据评级，中峰大师编的这个方法，做三十七年佛事。这三十七年佛事，这个法本，中峰禅师给我们编辑的，乃而亡灵，遭此甚缘，你们这一些亡灵，来超度，纵然是指定一个人，但是旁听的很多啊，没有不得利益的。现在时间到了。

昨天讲到觉海寄生后面的白文，这一段文首先说明感应的道理啊，这个道理很深啊，很不容易懂啊，但是它是确确实实的，尤其是啊，它有很深的理。修这个法事是有一个特别的因缘，是为超度亡人啊，那么这是这一次的特别因缘。而实际上这个法门确实非常殊胜，所以净宗学院每一个星期大家在一起做一次啊，作为我们自己修学的一堂课目。中峰大师的开示非常精彩啊，我们有机会呀，常常读诵，随文入观帮助我们消除业障，提高境界是有很大的帮助。我们把这段文念一遍啊。法王立屋，悲至红身，普遍设法名扬弥歌。这个四句偈，16个字啊，昨天跟诸位说过。首先我们了解事实真相啊，在真相里面空间没有远近，时间没有先后啊，所以我们跟诸佛菩萨跟十法界所有一切众生确确实实没有障碍啊，正是华严经所说，华严经上所说的离思无碍，事事无碍，有感立刻就有因。那么今天啊，承蒙债主这讲特别因缘啊，他为一桩什么样的

呼等坐一品教法做37年佛事。昨天我们讲到此地，乃尔王林造此甚远，叫诸神灵这是对九界众生的一个通称，专门对某一个人，他是这个过世往生的人称王灵。如果通常我们自己作为功课来修学呢，这神灵啊，我们是普遍对法界虚空界一切尊神。为什么原因呢？求生净土啊，九法界这一些神灵还要求生净土吗？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41位法身大士，包括文殊普贤都求生净土，你才晓得净土法门的殊胜啊！九界众生他也迷惑，他不知道这一桩殊胜的大事因缘啊。我们借这个把这个讯息传给他，我们深深相信他要得到这个讯息，过去生中都有善根呐，启发他的善根呢，他就觉悟了。这个觉悟不是明心见性啊，觉悟是什么呢？是过去生中善根发现，应该要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参与我们这个法会呀，就是我们大家一起来上这堂课。乃尔神灵遭此甚缘，这个遭就是逢我们遇到这样殊胜的法缘啊，这个殊胜法缘不容易遇到啊，真正是百千万劫难遭遇遇到这样殊胜的法缘，自以严肃威仪这个严肃威仪，我们中国古人常讲沉于中而行于外，从外表这个严肃威仪就看到他内心的虔诚恭敬，只要有恭敬心，很多事情都是自自然然的，一点都不造作。也没有人教他，也没有人嘱咐他，自自然然表现那个态度就非常恭敬。这个事情我见得很多

来临坐下，恭临妙法啊，来参与我们这个法会，恭恭敬敬来听啊。这里我们要读经，《弥陀经》听经啊，三十系列里面都有开始。开始都非常精彩啊，我们一起来学习啊，夜行受度啊，啊，这个受度就是接受教诲的意思啊。那么在佛法通常都讲度啊，都是教导啊，为什么不用教导要用度字，度是从果上说的啊，从成效上讲的。教导是因啊，啊，教学，教学有没有成就呢？啊，如果有了成就了，这个叫度。啊，度原本的意思是比喻，啊，像渡河一样，我们从这个岸渡到对岸，啊，我要过这个河，啊，到达对岸呢，这叫渡过啊，啊，所以佛经上常常用这个比喻，啊，我们现在在迷惑的这个岸呢，在这边呢，对面是觉悟啊，我要从迷渡到觉。佛的教诲啊，是帮助我们破迷开悟啊，帮助我们断恶为善啊。现在我这是在恶的这边，我要渡过善的那一边去啊，所以渡是从果上讲的啊，教呢是从因上讲的啊。这个渡字讲的深刻，讲的圆满。教有的时候没有成就啊，渡是已经拿出非常好的成绩来给你看。那么要受度啊，最重要的一心啊，一心啊，你才能接受教诲，你才真正能把境界转过来啊。一心就是真诚啊，二心呢就不诚。这个从前前清曾国藩先生实际上讲啊，他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学者，喜欢读书啊。他在他的读书笔记里面给臣下了个定义啊，什么叫臣呢？我们中国古圣先贤对这个字很重视啊，无论是不是出世间法，有没有成就，关键就在你有没有成。那什么叫做成呢？

曾国藩说，一念不生是微尘。他这个解释跟佛法里面的解说相同。一念不生呢，那个念是妄念，没有一个妄念的啊，也就是说，妄想、分别、执着，这都是妄念。这个妄念通通断尽了，通通没有了，这叫尘。如果还有一念，一念喜爱的，一念嗔恨的，你没有放下，这个字就没有了。人呢，是个好人，啊，非常慈悲，啊，对人，对一切众生都有爱心，他心里有一桩事情，或是贪念，或是嗔恚，永远放不下，这一念呢，把他那个尘破坏掉了。佛怎样教我们修沉静？佛知道，你的嗔恚贪爱，过去生中有瓜葛，不是一生一世的因缘啊，所以我们在现在啊，外国心理医生，这是属于心病啊。为什么他这桩事情放不下？啊，印象这么深，真的是念念不忘，藏在这个心的深处啊。这个是修行正果的致命伤啊！不但他不能正果，开悟都不可能。啊，外国的心理医生用催眠术让他回去，回到过去世，啊，过去一世，过去两世，过去三世，啊，我曾经听人说有一个催眠到很深很深的程度，他能够记得他好像是80多世以前的事情，他说出来了，80多世距离现在差不多是3-4千年啊，那个时候发生的严重的打击啊，或者是受人陷害，或者是受人侮辱，痛不欲生，这个念头太深刻了啊，在阿赖耶识里面

含藏这个种子，几千年之后，啊，几十世之后，哎，它这个种子还起现行，还起作用，你说麻烦不麻烦呢？啊，通过这种方式，让他自己说出来。啊，现在科技发达了，录音、录像，把它录下来，让他清醒觉悟之后，放给他自己听。他一听之后，往往这个问题马上就化解了。啊，为什么呢？知道前因后果啊，凡事不是偶然呐。这个人对我好，我过去生中对他好啊。这个人对我不好，我过去生中对他不好啊。啊，冤冤相报嘛。啊，这一想，那何必呢？算了，这个账了了吧，结了吧。希望来生后世，我们见面做好朋友，不要再做冤家，不要再做对头了，就化解了。啊，佛有这个能力，佛能知道一切众生无量劫前以后的事情，以前的事情。所以佛说法高明。啊，他能把你心里面啊藏在最深处的那个业习种子都把你挖出来，让你觉悟啊，让你平息自己内心里面的，现在人的话讲矛盾呐、啊，疑虑啊。通通都给你化解了，你的一心，你的沉静就现前了。啊，有这个条件，你可以修道了。啊，一心守度。下面呢是炉香赞。这个是佛门里面的赞颂啊，最普遍的啊。前面一开端用戒定相赞啊，戒定真相。前面跟诸位报告过，这个是中峰大师有特别的用意啊，没有戒，没有定，修什么法门都不能得啊，所以把戒定放在最前面啊。炉香赞是属于赞颂，如果用现在一般宗教里面这个术语来讲呢，这是祈祷的文，用诗歌的形式来表达。啊，那我这样一说呢，你们大家就很容易懂得了，很容易理解了。啊，这是祈祷。希望借这个祈祷与诸佛菩萨感应大教啊，来加持这个法会啊，这是

佛教的名称名词，用现代的话来说呢，就是来保佑，来协助，使我们这个活动能办得圆满成功。这个系念法师的活动啊，与会的大众，这个大众是九法界的众生啊，人人都能够得利益得法喜。我们看这个香赞，炉香乍热，乍是刚刚，这是宝鼎呢，香炉香刚刚烧起来，香烟弥漫。法界蒙熏，法界太大了，法界蒙熏是真的事实还是在这儿夸张呢？前面本文里面讲的普遍设方名扬弥格，佛在大乘经上常讲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个心想就是心的波动，速度之快是无法想象的。现代物理学上讲，速度最快的光速，但是近代的物理学家知道宇宙之间确确实实还有比光啊更快的速度。但是在我们太阳系里面，光速度是最快的。一秒钟30万公里。真正跟你讲最快的呢，就是意识，念头啊，我们念头才生，这个波动的速度啊，就变虚空法界。光不能比啊，祖师大德告诉我们，心越清净越定，你这个波动的范围就越大。楞严经上讲尽极光通啊，尽到极处，那个光是心光，自性里面般若智慧的光明就通了。

这个一通啊，就是变虚空法界，是真的，不是假的。那现在要问了，我们凡夫俗子，妄念纷飞，哪有那么大能力啊？这个话说的是真的，没错。但是你要晓得，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他们个个都是净寂光通，这好比说他那个接收的能力太大了。我们虽然放射的，我们放射的这个讯息到不到他那边，但是他接收的能力可以接收到我们这里，这不可思议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起心动念呢，纵然夹杂着妄想，夹杂着恶业，他们还是能收到。他接收的能力是变虚空法界，所以法界蒙熏是真的，不是假的。诸佛还会写要文，包括化身菩萨啊，要文，这是我们凡夫的观念啊，很遥远呢，你就闻到了。而在他的境界里面呢，没有缘尽啊，这一点我们学佛不可以不知道。明心见性，见性之后啊，空间时间都没有。都归了一了，我们觉得很遥远，它如同目前，就在眼前。随处皆相云，随处皆相云是因。下面呢，诚意方音，这个诚意方音呢，是众生能感，众生要有诚意殷勤的诚意，那么你才能够借着炉香。炉香是表法，表我们这一点诚意啊，乍热的方音，你看它这个相应呢，随处，这是诸佛音，戒相云，这是气世间音。这味道很浓很浓啊。诸佛如来化身菩萨，随处跟我起感应道交。戒祥云是讲气世界，无情的世界。这一桩事情，现在这个日本科学家江本胜在实验室里面证明了，
水接近了现成美丽的图案，那就是吉祥云啊。爱心、感谢、善意、善行，能令天地万物回应最美的洁净呢？这就是祥云的意思啊。诸佛现全身，诸佛这里面两个意思，第一个是众多的诸佛如来，第二个意思呢，包括了化身菩萨啊，圆教初住以上啊，都是分证即佛啊。从圆教初住到等觉到妙觉，这42个位次通通是诸佛了。姜维农居士注解《金刚经》，诸佛他老人家就是这样解释的。啊，这42位诸佛。那么在这个地方，两个意思都同。啊，横的来说，一切诸佛如来。竖的来说，42位诸佛，这是佛来感应的知真觉世界啊。那么诸佛里面呢，还有一个意思，三身诸佛，化身、报身、应化身。这讲得很齐全呐、啊，通通都现全身呐、啊，啊，是真的现身呢，不是假的。你要是通达晓了啊，啊，明白知道啊，感应不可思议。如果你不能够通达明了呢，你只有唱这个赞子，念这个文而已，你入不了境界。真实的受用啊，你得不到。后面这是佛号，南无云来吉菩萨摩诃萨，这不是香云盖菩萨摩诃萨啊，云来吉诸佛菩萨无量无边呢，像云一样啊，都往这个道场集中啊。从十方而来，那么这个名号要三称，表示我们殷勤

恳切的祈请啊，三请。但是念这个这一句最后一句，云来集上通常都加两个字，还会，那么还会云来集菩萨摩诃萨。啊，前面两句就南无云来接菩萨摩诃萨，到第三句加还会云来接菩萨摩诃萨。这通常是大型法会里面呢所用的祈祷的赞颂。所以诸位要记住，就是所有一切赞颂啊，都是宗教里面所讲的祈祷的，啊，像赞美诗啊、赞美诗歌一样，啊，在佛法里面称之为梵呗，啊，赞颂。在前面的一首。这个香赞里面，我们曾经提到雅殊陀罗的一段公案啊，我是很简单的跟诸位做了个介绍啊，就是雅殊陀罗是释迦牟尼佛的妃子，他遭难了。这个故事呢，我们不要细讲，啊，细讲要耽误很长的时间，啊，诸位要多了解一些呢。你看这个《经律意象》上有，《法院诸灵》上更详细，啊，有好像有三种讲法。雅殊陀罗为什么遭难？这个罗侯罗尊者啊，为什么在他母亲怀孕六年才生他？都有因果啊！啊，这个经里面有详细说明，查经呢很麻烦啊，要查好几部经。古人已经把这个事情工作做得很好了，就是把各种经里面这些公案因缘，他都把它抄在一起啊，编成一本类书。现在人家佛学词典呢，啊，这个古人编的叫《经律意象》，叫《法院诸灵》，啊，诸位可以做参考啊。再看下面呢这一段。白文啊，这个白文都是属于祈祷文。此一半香，这个香是形式上的香啊，啊，我们烧檀香啊，把这个檀香呢劈成一片一片的。一半一半的，代表什么呢？代表我们的心香，代表我们虔诚礼敬的一片心啊！所以这是

一般心相啊。下面全讲的都是心相的话，绝不是物质上的相，根盘节外。界是时间，那么这从比喻上说这个檀香是旃檀树嘛，用这个比喻我们的法身。我们的法身是旃檀树啊。这一片香是我们的心香啊。法身根盘节外啊。界是时间。这一句话说的是意思超越时间。智波成环，成环是讲的空间，虚空法界啊，这八个字意思就是超时间、超空间。超越时间跟空间，只有真心。不是真心，不是本性，都没有办法超越。不经天地以生成，它不是天地所生的，不是天地所生的，它从哪里来的呢？这是自信本来具足。这一句话跟我们讲得很清楚了，这相是什么相啊？真性之相。心性的真相啊，我们用这个来供佛。那我们要问佛是什么？下头有说，我们用心性的真相来修供养啊。悉数阴阳而造化，造是造作，变是变化，其属阴阳而造化的，这个意思就是它是这个相是永恒不变啊，永恒不变是真的，会随着阴阳造作变化了，那不是真的，那不是真心啊。诸位想想看，他怎么会没有感应呢？我们烧这一片檀香，这片檀香是假的，是幻的，幻化的，不是真的。
它有生灭的。

借这个来表我们心性的真相，永恒不变，不生不灭。相是性德了，光是自信本具的智慧呀，所以常常连在一起，相光庄严。现在热香炉中，那么这个炉也是表法的，这一片香燃在香炉里头，香是我们的性德，那个炉是什么？炉就是法界。密宗里头用曼陀拉，曼达拉了，那就代表法界。在显教里面呢，就是用香炉。表法界，供养。变法界虚空界，专身供养供养的对象，这里讲的清楚了，常住三宝，刹海万年，全包括了。常住三宝是知正觉世界，刹海万年。就是我们讲的有情世间跟气世间，变法界虚空界通通供养到了，一个都不漏过。我们唱这个赞，做这个祈祷，你有没有这个心？古德常常跟我们讲啊，随文入观，随到这个经文的时候，你的心量就变化了，跟经文上讲的完全一样啊，那个功德不可思议。所以你不懂这个意思呢，你跟着唱，唱了没有意思，这是口善啊，不能相应。一定要懂得意思那么常常唱诵，常常念着，就自自然然变成自己的心性我用我的智慧，我用我的戒定，我用我的信德念念不忘，普遍供养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上面是诸佛如来，下面到地狱众生，有情无情通通供养这树木花草山河大地通通都包括在里头刹海万年那么下面呢，这是特别指的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师至清净海众，特别指西方极乐世界前面普遍通通都供养到了特别提到的是，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清净阿弥陀佛
啊，用什么来求呢？用我这个普遍供养来求。为什么？弥陀如是供养，观音师至如是供养，我今天也做如是供养。往生极乐世界条件具足啊！你没有这个条件，你想生极乐世界是大妄想啊！不具备条件的、啊，这个前面祈祷的这篇文，我们把这个文念一遍啊。此一般相，根盘皆外，智不成还。不仅天地已生成，其属阴阳而造化。月相炉周，专生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这几句啊，非常非常重要啊，决定不是说只念念这个文就行了，文跟自己的心一定要完全相应。这个是感应的真因啊，为什么会有感应呢？真因在此地，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那么由此可知，真正觉悟的人，真正明白的人，他确确实实跟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体的。念念不离呀，念念没有隔碍。他的感应是跟法界虚空界上自诸佛如来，下至地狱众生，情于无情，无情山河大地，花草树木，包括所有一切自然现象，那么现在呢，科学家所讲的宇宙之间的物理现象，通通包括在其中啊。诚意，我们讲的真诚心的普遍，清净心普遍，平等心普遍，正觉心普遍，慈悲心普遍，能感呐，法界里面三种世间啊，知正觉世间是佛菩萨，有情众生，有情世间，无情的气世间啊，三种世间就是整个宇宙都有因啊，我们。

一念感呢，整个宇宙通通有应，不可思议啊！我们拿这个来回向，回向就是这个文后面，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世智清净海众，这就是专指。因为我们这一堂功课所修的就是求生净土，就是求的清净弥陀啊，清净观音世智，清净啊西方极乐世界的一切大众。我们要不是一个纯净纯善的心性，不能起感应的啊，所以这心里头啊，不能有丝毫夹杂。那就错了啊！必须心里头啊，最重要的没有一个怨恨的人，没有一桩怨恨的事啊，有一桩就是夹杂，就把你的纯净纯善破坏了。一定要知道放下，不放下了是害了自己。害了自信，害了你的真心，自信迷了，真心虚妄了，就是你夹杂着的一个妄念，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妄念，这个妄念造成的伤害。事出世间没有任何事情能跟他相比，才知道这桩事情严重性啊。幕后这两句总结，习障真相普通供养，这个真相信德的相关，普通供养这是修德与信德相应啊，在一切供养当中，佛给我们讲了法供养第一，那么这个是属于法供养，我们今天修法供养，就是普贤行愿品里面教导我们的儒教修行供养，佛是怎么样教给我们的？我们怎样啊学习？把佛教导我们的，通通做到啊！这就是供养啊！那么看看这一段祈祷文，
里面所叙述的，都是佛陀平常在这个经论里面的教诲。

福同供养。后面这三称啊，南无祥云盖菩萨摩诃萨。啊，这跟前面意思一样。啊，念这个名号，要懂得名号的意思，名号的意思。啊，祥云盖菩萨摩诃萨了，这是一切菩萨的通称。啊，不是专指哪一位，或者是专指哪一个群体。我们现在讲团体，啊，它是遍法界虚空界所有菩萨摩诃萨都包括在其中，啊，都是属于祥云盖。这是法师，等于说前面的一段祈祷文，啊，也是法师的序分。下面呢，就正式入到三十悉念法师了，啊，三十悉念，那么是由三十、第十、第二十、第三十。这个三十，诸位一定要晓得，是以持名念佛为主啊！但是每一时的法事，一开端呢，先念经啊。大师给我们选择的是《佛说阿弥陀经》。先念经，然后念咒，啊，往生咒念咒，啊，后面有听经，啊，这个讲开示，开示就字字句句都是经文，啊，我们现在所说的汇集，啊，汇集。佛陀在经论里面最重要最精彩的开始，提醒我们，啊，让我们时时刻刻不忘，一起来学习啊。在念经之前，首先要念三句，啊，南无莲池海会佛菩萨，啊，南无是归命的意思，皈依的意思，礼敬的意思，啊，至诚恭敬。莲池海会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会是永恒不散的会。要用佛法的术语来讲呢，就是不生不灭的这个会。莲池

佛在经上给我们介绍的保持得水啊，这个持是众宝所成，持的底不是泥沙，是金沙。啊，佛给我们介绍的。啊，这池里面遍开着莲花了。啊，莲花从哪里来的？十方世界一切众生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讲堂前面的莲池就生一朵莲花，莲花呢，上面还有它的名字，不会错。莲花是这么来的，妙极了。啊，如果你要是退心了，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意愿呢，没有了，莲花就枯死了，莲花就没有了。极乐世界可以说，所有一切的花草树木情与无情都是不生不灭的。啊，在西方极乐世界唯一能看到有生灭的相呢，就是莲池里头的莲花。莲花真的是有生有灭。啊，这个人一念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哎，这个莲池长一朵花出来了。啊，退了心呢，退了心莲花就没有了。只有这一桩事情在极乐世界看到生灭相。如果你发心，发心很真切，修行很勇猛，你的花了长得很快，光色加好啊。如果你修行里面夹杂着很多，你的光呢就光彩不好啊，好像很多颜色混合在一起啊，莲花也不大啊。总而言之，专修精业的人，一切不夹杂的人，这个莲花长得又快又好又大，将来往生的时候呢，阿弥陀佛就拿这个花来接引你。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莲花化身呐！啊，是不是生到极乐世界，在莲花里头是变了一个小孩的样子呢？给诸位说，不是的。如果要是变成

小孩的样子，慢慢在长大了，那西方极乐世界有生老病死。西方极乐世界没有这种样子啊！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形状就是永远的固定的化身呐！啊，相好光明，跟佛差不多啊。世尊在《无量寿经》上跟我们介绍过，阿弥陀佛四十八愿里面也说得很清楚，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体质都是金刚紫摩真金色身呐。金刚不坏身呐，相貌不止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不止啊，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烈印身，在我们这个世界说的，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佛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到那个地方去呢，就是这个身。

但是佛在经上给我们说得很清楚，阿弥陀佛戒引你来往生，莲花化身，你在这个莲花里面，因为你带业嘛，所以这个莲花没开呀。这带业。回向偈子里面，我们常常看到，也是心里头的祈求啊。花开见佛无生。那么由此可知，这一句话不是随便说的。什么时候花开呢？证得无生法忍的时候花开了。无生法忍是七地、八地、九地菩萨所证的。七地菩萨证的是下品无生法忍，八地是中品，九地是上品。那么由此可知，你在莲花上证得这个果位，花就开了。花开见佛无生呢。那么由此可知，如果不是真正证得七地，花没开呀。那花没开，在花里面是不是很孤独呢？不是的，花里头有世界。什么世界呢？极乐世界。花里头是极乐世界，花外面也是极乐世界。花里面的极乐世界不小，花

外面极乐世界不大，内外是一，不是二。阿弥陀佛、观音世智都在话里头教你。海会大众也在这个话里头。哎呀，你觉得这个奇怪了？啊，一点都不奇怪。为什么呢？你在华严上看到，那比这个更稀奇的。华严上是怎么说呢？微尘里面有世界，夜夜微尘。我们这个身体不知道有多少微尘呢。啊，佛法里面讲微尘呢，是讲基本的物质啊。现在科学里面讲基本的物质是什么呢？原子、电子、粒子。啊，现在比这个粒子分的还小的，都发现了。啊，好像这个名字叫夸克，比粒子还小。佛经上叫微尘，微尘里头有世界。世界多大呢？跟我们现在感官上世界上完全相同。所以佛常常讲啊，毛孔毛端呢、啊。佛在毛端里面转大法轮呢、啊，转大法轮，开大法会啊。亿万菩萨在一起啊，听佛讲经说法了，在哪里呢？在一毛端。毛端没放大。啊，大会没缩小。自性里头没有大小啊。没有长短啊，没有前后啊，没有远近啊。我们是最近这几年天天在读华严啊，对于佛这些说法我们听得耳熟了啊，已经不感觉得奇怪了啊。有一部分人呢能接受了，你能接受证明你的心量呢慢慢脱开了。这个事情如果难懂，是真难懂，我们从个比喻当中啊能够体会到啊。佛在经典里面比喻用的最多的是梦幻泡影。梦幻泡影四桩事情啊，是以梦为主，幻泡影呢是附带说的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做梦的经验，梦中的境界，你说是大是小呢？啊，梦中境界是什么呢？在佛法里面说，阿赖耶里面一个种子起现行，记住一个种子，这个种子多大？现在科学家所讲的，我听了点头，有点道理啊。科学家讲这个宇宙的起源啊，他说从一点突然之间啊爆炸了，变现出宇宙啊。我听了爆炸这个不

不是事实真相。你是从一点里面突然之间变现出来的，这是真的。啊，这一点多大呢？科学家他们计算认为，用我们的头发把头发切断，看这个头发的直径啊，头发直径那就很小了。他说那一点多大呢？在这一个头发的断层呢，直径里面呢，可以排上100亿个。那么小的东西可以排列成100亿。现境界呢，叫一时顿现。这个可以解释着我们的梦境。我们每天晚上都做梦啊。梦境现象怎么现的呢？就是阿赖耶识里的这个种子，这个种子几乎是没有形象了，不但是肉眼看不见，显微镜也看不见。科学家他怎么说出来的呢？他是从数学理论上推算出来的。根本现在还科学技术还做不到，还没有办法发现这个。但是这个说法的时候，是我们想到佛在经上讲的阿赖耶识里头含藏的种子，这个种子没有形象。如果有形象，佛讲了，净虚空都容纳不下，它确实存在。每一个种子都可以一时顿现，现出境界。所以境界没有大小啊。什么能入呢？入这个境界呢？华严经前面我们读过了，普贤菩萨能入。普贤菩萨实际上就是说等觉菩萨能入。普贤是等觉，哪一个等觉菩萨不修普贤行的？这普贤不是一个人，文殊也不是一个人，观音是指只要是等觉菩萨，我们都可以把它看成同一个人，不同的名号是代表他不同的智慧能力啊，实际上智慧能力它都是圆满的，代表圆满里面某一部分，是这个意思。等觉菩萨能入无量无边的世界，世界是重重无尽的，不可思议啊。莲池里的莲花啊，这就是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的大如彻轮，那不是芥菜籽，不是一微尘呐。我们从这个里面就明了，一个莲花是一个世界。他在里面修行，他在里面活动，他在莲花里面，每一天也是供养他方10万亿佛。

没有障碍啊！啊，西方极乐世界跟华藏一样，不但一样，实在讲，它是华藏的核心，华藏里头最精彩、最精华的一部分。啊，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啊，它的作用不可思议啊。到花开见佛，花开之后，那是什么境界？阿弥陀佛的十报庄严土啊！这你就晓得，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花都没开。花开了之后是十报庄严土啊，《观无量寿经》上讲得很清楚，凡圣同居土往生的，在莲花里头，要多久花才开呢？12劫啊，12劫！哎呀，我们听起来这时间太长了。实际上你要想想，佛在大经上讲的，从你证得圆教初住菩萨那一天起啊，这是破一品无名证一份发身的，从这一天起在华藏世界修行啊，修满了41个位次，最后证得妙觉位，要用多少时间？经上常讲啊，三大阿僧祇劫，三大阿僧祇劫，在西方极乐世界12劫，你才晓得西方极乐世界修行的速度是多快呀！啊，他方佛国要修三大僧祇劫，在西方极乐世界12劫，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所以十方菩萨了，哪一个不想知道这个法门呢？哪一个人不想学这个法门呢？确实个人语言不相同，真的有许许多多的菩萨不知道。善导大师所说的，总在语言不同啊。我们今天能遇到这样殊胜的法缘，不是简单事情啊！啊，西方极乐是不思议的境界，决定不能怀疑。啊，你的一怀疑，这一生这个机会错过了。释迦牟尼佛在三经里头为我们所介绍的，

西方极乐世界是哪一个净土呢？给我们所介绍的全是凡圣同居土啊。弥陀经上讲的凡圣同居土。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都是介绍这个。凡圣同居土这样殊胜了，再往上去，那还想说吗？

学佛人啊，学弥陀净土，去修其他的法门，不但是难呐，啊，实实在在呀。是李老师说的话，他在《无量寿经注解》里头讲的，他不是愚痴啊，就是迷惑，非愚即迷。啊，舍弃这一个。在我们这一生非常可能成就的，他把这个舍弃，你说多可惜。

莲池得水是自性变现的，唯心所现的。

还会大众，没有例外的，自性弥陀，唯心净土。阿弥陀佛是自性弥陀，所以中峰禅师在后面开示里面讲啊，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呐。此方即极乐，极乐即此方啊。这个话说的太深太深了，但是是事实真相，一点都不假。

一般人学佛，把自己跟佛了，一分为二。佛不是我，我不是佛。把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跟极乐世界也一分为二。极乐不是我们娑婆，娑婆不是极乐。你看看中峰禅师，他能把它合二为一。那为什么相不一样呢？相不一样是唯一，是从心想生。因为你想的不

不一样嘛，相就不一样。如果你的想法看法一样呢，那相就一样。啊，我们今天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确确实实跟西方极乐世界人不一样。他们的心纯净纯善，我们的心不净不善。啊，纵然说净，净里头夹杂着不净；说善，夹杂着不善。啊，就这个不一样啊。于是这个境界呢，给你的回应就不一样。

江本胜博士在书里的说，他这么多年来天天在看这个水的结晶，像雪花一样，从来没有看到两个结晶是相同的。冬天雪花结晶啊，亦复如是。你在显微镜底下看的时候，绝对没相同的。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什么人看所有一切结晶是相同的呢？大乘经上讲，佛佛道同。我想，成了佛之后，最后一瓶生相无明也断尽了。换一句话说，妄想分别执着一丝一毫都不夹杂了。他看宇宙之间所有现象决定是相同的。舍利菩萨、等觉菩萨看这些境界非常相似，非常接近，细看还是不相同。何况六道凡夫啊，当然不会相同吧。我一个人看，看那个接近也不会相同，为什么呢？前年跟后年不一样。如来果地上念头没有了，前年跟后年是一样的。此佛跟彼佛是一样的，他都没有念头，他们的看法完全相同。他们看的是念念相同。那么诸位一定要晓得，宇宙间所有一次一切万事万物都是刹那生命，这是实相。不生不灭的只是性啊，自性是不生不灭的。性是什么呢？这个中峰大师在此地讲的灵知。他讲心啊，心他说三种，一个肉团心，这一切众生都有的。第二个缘虑心，就是打妄想的心，妄想分别执着妄心，人人都有啊，不一样。灵知心一样的，灵知心真心，真心不生不灭。灵知，楞严经上讲的比较详细一点，他讲四个字：见、闻、觉、知。

中峰禅师呢，把见、闻、觉用一个灵来代表，灵智，这是真心。虚空法界是他变现的，所以虚空法界当然具足见闻觉知啊，心是能变吗？万法是所变吗？古人用说一金作气，气气皆金。金的本质，金的这个特性，哪一个气里头没有呢？当然有，通通具足，绝对没有丝毫欠缺的。从这个比喻，我们就能够想到啊，宇宙之间所有一切万事万物都有灵智。那么现在我跟江本胜博士的时候已经有联系了，他也非常欢迎我到日本去参观他的实验室。他也想了解华严经界。我会请他在做广泛的实验，来探测宇宙所有一切万物有灵智。所有一切万物都是活的，没有一样是死的。通通具足见闻觉知。我们要想自己生活好，环境好，不是做不到啊，而且很容易做到啊。怎样做法呢？善意善心，所有境界都变善了。山河大地充满了灵气。为什么会有灾难呢？心不善，心里面充满了自私自利，充满了贪嗔痴慢，起心动念损人利己，这个把所有一切万物它这个反应呢，通通变坏了。美好的反应就是美好的图案，你在行为镜之下看到啊，不好的心情，不好的意念，这个反应的时候就很难看了。所以极乐世界是自己清净心善意美意变现出来的，我们娑婆世界是染物的心，是恶意恶念变现出来的。一切万物它本身没有这个念头啊，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啊，它只有灵智啊，没妄想分别执着啊。有情众生有妄想分别执着，无情众生随着你的意思转，所以境随心转呐。这佛经上常说啊，这是一个根本的原理原则。我们可以把娑婆世界改造成极乐世界。

你只要真正懂得这个原理原则，对这个原理原则深信不疑，从什么地方下手呢？从你的善意上下手，你的意念，把所有一切我的意念、我的思想，全部把它改正过来，改成善意，改成美意，这个世界就美好啊，就美善呐、啊。莲池海会呀、啊，佛菩萨就不必再解释了，啊，所以这一句里头的含义，诸位想想，深广无尽呐、啊，啊，我们天天在这里讲，讲一百年也讲不完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

0: 7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青壮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时至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儿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时至，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涵、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2: 这个印坛什么时候传的？师傅你还干呢？还传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了，马上都干完了。
1: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
2: 呐。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可惜相，脸也是红红的。
3: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合了一半，眉毛整个合完，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1: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这是一啥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

0: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天，我找人给你出现。开心老王让我说呀，家人出现但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会不出现，我这个都走了，我会有百分之百把握。
1: 师父与之是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2: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是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3: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4: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5: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 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

0: 啊，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师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那些师傅当年年轻时候都是到这儿，都是传讲师傅提的多。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10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了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别的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到骨灰没找着，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的也都没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

0: 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1: 不留别湖边田路，边土莲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3: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姑，我疼他，我回家里这锅。
4: 啊，你这锅回去？
3: 在那吃的饭，回去开这破店，俺这是房子，吃点这些。
4: 哦，这样嘛。
3: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4: 从小都吃的。
3: 我说他回头饭了，还包月是
4: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士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3: 可也不是他的意思，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儿。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5: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萝卜子，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仁者自安。
6: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认他国家能认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3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3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 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
7: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徒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师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赐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神。

0: 年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士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士曰：物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则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祝福是的，
2: 特别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命成长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够。
4: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讲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到那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还没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的心里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傅

知，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

0: 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针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啥？你掰吧，你别让害怕，你别让人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了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一枚戒指，还想我上来高兴的，当着咱公子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当中戴的啥？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摘句，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心。
2: 凡任何名门力量，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你像我这一十年呢，能挣钱都是3年前，多少钱？我们做了店铺，我们做了这里铺的店铺，这里可是有我这儿这的店铺，会起码要是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一句行都做个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我们求着护佛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风菜杆子做的拐杖。这掌柜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看他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里玉头洞，那种上玉头了以后，我才安了。
9: 哦，在长途山。
7: 哎，对对。
10: 89年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金工作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接受的压困，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爱国爱教，为国分，多化众生。
8: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护法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之，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

0: 包庇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银磬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1: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部《僧传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传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0: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京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2: 他一心不懂，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0: 而上海下贤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居士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传僧这个福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他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真是表法丢了圆满的很。
3: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听说我后边是人家愿意就那是你问政府了，世界上都知道。
6: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峰，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呼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会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海
1: 阿弥陀佛。
0: 头拜山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2: 阿弥陀佛。
0: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慧同学。
3: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第四众弟子向前公第三届的代表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圣贤，前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施教我言，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教转，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但不必定，专困待人，以高人之岁，养健身，思维敏捷，身无怨尤，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无门生宝，人间奇迹。前头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头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有名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4: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2: 阿弥陀佛。
0: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行远行，我自是江河的李红啊。老和尚在20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5: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白王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子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吉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6: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7: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执政执政见，弘护正法，更学习的

0: 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一千遍，一天能念一万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

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

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借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音菩萨、报床菩萨、至上菩萨、即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士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着苟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佛田，一柱化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相，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远超声闻，辟之佛地，如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前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名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示若自己，整济福祸，戒毒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
智慧圣明

是矣。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梵众悉空大会。

何意？如融经句，又如明镜，盈常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知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斩两，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伯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勤助无量一界，身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这何？如来定慧久长不极，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劫，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迹，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土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
日月何处见。

念逆要，世尊能言一音声，又请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惑尽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愿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至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甚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是法藏闻佛所说。

以度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业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是受喜。佛以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以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实时，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已，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悉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经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悉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即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
三千大千世界众生。

其成圆觉，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去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途之善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真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去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

借法信行，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二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二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去证据。我作佛事，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过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二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二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二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真修。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世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记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正念，尽会修梵行，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泯，铭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

灭诸烦恼岸，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悯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苦，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法。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过往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第九。佛告阿难。

大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愁怨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止，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言尽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体，宽广平等，不可限期，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

放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比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钟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书，或纯金书、纯白银书、琉璃书、水晶书、琥珀书、美玉书、玛瑙书，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

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事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世，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的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旬，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演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住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皎洛，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去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去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七。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戒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业，教父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语，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步金沙

优钵罗花，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头立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力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已，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术，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毗卢，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期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畏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七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
自然。

盈满，虽有四识，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识，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观待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则生，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弥伏，悬珠宝莲，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池，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其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指，随诸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珍稀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声色紫金，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证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句及不定句，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
第23。